0: 放心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要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1: 穿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0: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1: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我是丁丁。
3: 大家好，我是吉祥。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及我市的天气情况。24号夜间至27号，中东部呢将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风暴、大风，那么以及短时的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我市今天天气是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8度，空气质量为优。
1: 城市已经苏醒，节奏必须跟上。
0: 全球时事、本地热点、财经科技、生活风向，
1: 所有你关心的、正在发生的，
0: 我们为你精准捕捉，急速送达。
1: 新闻快车道，加速你的信息时间。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快车道。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3: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第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3: 国家卫健委表示，已调派专家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留神于煤矿事故伤员救治。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3: 沙特阿拉伯媒体24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3: 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2: 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截至24号14时30分，重庆永川暴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2: 青海。

0: 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达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
1: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
1: 湖南衡阳24号发布通报，严肃处理祁东县雁峰区2起火灾事故责任人。
0: 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6日8时至29日17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1: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我市的最新资讯。我市大力弘扬收藏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一件件富有历史记忆与人文温度的收藏品成为城市文化内涵丰富的新注脚。
0: 我市各商户积极创新经营理念，拓展服务场景，

0: 我市大力弘扬收藏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一件件富有历史记忆与人文温度的收藏品成为城市文化内涵丰富的新注脚。
1: 我市各商户积极创新经营理念，拓展服务场景，

0: 穿梭偶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1: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0: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商家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到底构不构成这个骚扰呢？据央视新闻报道啊，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报道中呢，刘女士五一期间入住南昌郊区的民宿，结束假期回到家呢，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想让她呀给个好评。不少网友呢分享自己被商家追要好评的经历，并直言啊，这种做法非常的让人不舒服。
3: 不少的网友呢把这种

0: 现象叫做客客气气的骚扰啊，这个客客气气呢是真的，骚扰呢也是真的。那商家打电话发短信时，态度往往很好，语气呢很温和，措辞得体，有的呢还特意的强调啊，您可以慢慢的写，我们不着急。这种现象呢是相当的普遍了。那么酒店、民宿、网约车、外卖、快递，几乎每个涉及线上评价的行业呢，都在上演着类似的剧情。消费者呢刚办完退房，刚吃完外卖，刚下车，手机就响了。亲，麻烦给个好评吧。那么有时候呢，甚至连续几天催收这个短信，那么让人是不胜其烦。
1: 表面上看啊，商家只是问了一句，但问题在于这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往往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有组织、有记录、有考核的任务，

0: 听，麻烦给个好评吧。那么有时候呢，甚至连续几天催收这个短信，那么让人是不胜其烦。
1: 表面上看啊，商家只是问了一句，但问题在于这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往往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有组织、有记录、有考核的任务，

0: 麻烦您给个好评，往往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有组织、有记录、有考核的任务。
1: 歇几句，这种自发的好评呢，才是最真实的。反过来呢，这服务这个稀松平常，却一遍遍的打电话要好评。顾客呢，嘴上不说，心里啊早就给这家店打差评。
0: 说到底啊，商家要明白，口碑呢不是要出来的，把催好评的精力用在改进服务上，比什么都有用。客客气气的骚扰，说到底还是骚扰。消费者呢也别忍着，该投诉就投诉，该拉黑就拉黑。真正的好评用不着商家追着要。
1: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某品牌的轮椅发到四川的出货价为425元，四川当初万源市的政府采购价却为1450元。四川绵阳三台县波仁村一老人重度失能。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某品牌的轮椅发到四川的出货价为425元，四川昂州万源市的政府采购价却为1450元。四川绵阳三台县关村一老人重度失能，

0: 是老化工程沦为这个噱头啊，面子工程，甚至是沦为了啃老工具，折射当地某些部门的责任意识淡漠、政绩观错位、民生理念跑偏。根据报道呢，2025年初，四川省呢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为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啊，从与这个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结款，整个项目呢只用了40多天。相较于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啊，似乎及时的完成上级对民生实事的要求更为重要。相较于让老人真正的享受到适老化改造的福利，似乎做出漂亮的适老化产品牌照更为紧迫。
1: 养老是民生大事，容不得走过场、装样子、糊弄事儿。达州、绵阳两地市委市政府已分别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对万源市三台县适老化改造项目实施情况深入核查，将对发现的失职失责、违纪违法问题依法严肃处理。各地当引以为鉴，举一反三，查漏补缺，严把适老化改造项目监管链条，让老人真正享受适老改造的实惠。

曾在我背包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陪伴我漂洋过海，经过每一段旅程，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变成过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春，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

个人，欢乐停止就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变成我许多年来祭奠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春，忘不了爱过的人。

0: 想你。
1: 嗨，你好，秦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0: 美好生活圈，
1: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轻都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3: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4: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3: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4: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5: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胜份车模旗舰店，专属于漆面包，物美换新。
1: 隐形遮衣太阳膜，特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珍惜质感，质保7年。
5: 泰华汽车用品店，胜顿品牌授权，地址：海淀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6: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洗手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东科院院士工作证版本，技术型号，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跑。2026秦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2026秦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接受30天零违章，有卡片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7: 穿梭楼宇，骑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6: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7: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精神充满电。
8: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

0: 都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新华字典等商务印书馆核心工具书的盗版销量远高于正版。电视剧《我的阿拉伯朋友》呢，不但比他的同名作品啊

潮汐，属土和欲望，沙残杂交的错想，如同变化正响着空情的伪装。你会拆穿吗？价值的重量。

0: 听到了讯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妈妈，我好冷啊，车不能放。
3: 选择补强中控钢化玻璃，
4: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3: 选择补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寻求补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低通道，强保温、隔热加冷好地，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地，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寻求补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鸟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5: 哎，小丁，怎么了？
1: 哎，又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5: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1: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5: 地址就在汽修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1: 15年耕耘，汉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属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5: 隐形车衣、太阳膜、特性彩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创业。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神奇质感，质保新年。
1: 汉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淀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5: 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4: 一流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推一些公务，少一些伤痕，
5: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4: 永生汽修，大明国和西林乐队，3808080。
5: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3: 它让你空间更安静，它让你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都只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0385360-3593，0385360-3593。
6: 在心中，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
3: 一场每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两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力帮卓锦、比亚迪、天河富家、泰克斯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德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日。

0: 号至六月十二号，微信搜索公众号秦州广播九五四，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参战。你敢接受三十天零违章挑战吗？秦州市人民之声 FM 95.4，聆听每一次出发，建设每一个文明。
1: 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2: 不知道啊，
1: 昨天咱俩去看一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2: 哟，我光看热闹了。
3: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
2: 都看什么名字？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
5: 别麻烦了。
1: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二十世纪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发明，它曾经深深改变了人类社会。1903年的12月17号，莱特兄弟首次试飞了完全受控、依靠自身动力、机身比空气重、持续滞空不落地的飞机，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都来聊聊莱特兄弟的逐飞之梦。您可能不知道，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然而他们的第一次成功试飞却被全世界当成了骗子。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网上有这么一个直播视频，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在直播镜头中，三个成都的年轻人正在制造了一架真正的私人飞机。这三位年轻人都是某航空公司的员工，平时负责民航客机的检修工作。虽然都是地面机务工作人员，但他们却一直怀揣着制造一架飞机的梦想。而前几年也有一群因为飞行爱好而结识的飞友，潜心研发多年，制造出了获得波音、中国民航总局认证的飞行模拟机，打破了国外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有飞行梦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从古至今，人类对于飞天的梦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前不久的节目里，我们曾经聊过飞艇，也聊过热气球的历史，那都是在飞机之前人类发明出来的各种飞行器。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飞艇呢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热气球也更多的作为气象测量或者是旅游观光的工具而存在。至于飞机，那才是当今人类真正的飞行工具，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有人更是把飞机、电视和电脑并列为20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三大发明。一提到飞机，大家就会想到莱特兄弟，他们仿佛横空出世般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实用的飞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即使在今天看来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不过如果透过整个飞行历史的脉络，我们会发现莱特兄弟的成功绝不是横空出世那么简单。大约在18世纪末，英国有一位叫做乔治·凯利的学者，通过仿制和改进咱们中国的竹蜻蜓，总结出了关于螺旋桨的基本工作原理。之后他又通过对鸟类飞行的观察和研究，得出了一个关于人造飞行器的基本原理，那就是飞行必须分别实现升力和推力这两种动力，而这个原理就奠定了固定翼飞机和旋翼机的理论基础。此后这位乔治·凯利学士还建立了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基本飞行原理和飞机的结构布局，这被看成是现代航空学诞生的标志。进入19世纪，大多数飞机的研究者们依然在飞机的研发中徘徊，在积累了相当

础。此后，这位乔治·凯利学士还建立了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基本飞行原理和飞机的结构布局，这被看成是现代航空学诞生的标志。进入19世纪，大多数飞机的研究者们依然在飞机的研发中徘徊，在积累了相当

0: 机长大约6.3米，连同驾驶员在内，飞机的总重量是360公斤。机翼后面安装着左右各一副双翼螺旋桨，机尾是一个双翼结构的方向舵，用来操纵飞机的方向，而飞机的上下运动则由前翼来操纵。飞机没有起落架和机轮，只有滑橇。起飞时，飞机要先装在滑轨上，用带轮子的小车拉动和辅助弹射起飞。事实上，飞行者一号的第一次试飞并不是在12月17号，而是在3天前的12月14号。当时兄弟二人通过投掷硬币的方式决定由哥哥威尔伯进行首次试飞，但那一次飞机上升得太快，仅仅升高了1米多就出现了失速，落到了32米外的山下。飞机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只有3秒半，好在那次事故对飞机的损坏并不严重，而且证明了飞机的着陆方式是安全实用的。在对飞机进行修复之后，12月16号，莱特兄弟才开始准备下一次的实验。但在实验之前，他们需要等到合适的风速。时间终于来到了12月17号，在弟弟奥威尔·莱特后来的记录中，他是这么写的：威尔伯在14号那天已经进行了不成功的尝试。这次试飞的权利理当属于我，我们开动了几分钟引擎以便让它烧热，我解开了把飞机拴在轨道上的铁丝，飞机就迎风向前滑动。威尔伯跟在飞机旁边跑，他扶着机翼以保持他在滑行时的平衡。跟14号那天在无风的天气里飞行不一样，这一天是迎风起飞，所以飞机启动得很慢。威尔伯能够跟着飞机跑了12米，直到飞机离开地面。救生站的一位工作人员为我们的试飞拍下了一张照片，当时飞机刚好到达轨道的尽头，并已升到离地面大约 0.6 米的高度。是我事先把照相机放在三脚架上，镜头对着估计飞机离开轨道后将要到达的位置，因此这张照片拍得很成功。从照片上看到威尔伯毫不费力地跑到了跟飞机平行的位置上，可见飞机当时的飞行速度并不快。飞机从起飞到着陆的整个过程都很不稳定，这一方面是因为气候不正常，另一方面是我们还缺乏操纵这架飞机的技术。前方向舵由于太靠近主体而难以控制，它在飞机发动后不停地转动，以致它向一边转动得很厉害，然后又向另一边转去，结果飞机一下子上升了大约3米高，一下子又突然直冲下来。这次飞行虽然只持续了12秒钟，但它是有史以来依靠自己的动力载人在平地上飞行的第一架飞机。我们忘不了这一天，1903年12月17日。在这一天里，莱特兄弟一共交替进行了4次飞行。在最成功的第4次飞行中，飞行者一号的留空时间达到了59秒，飞行距离达到了260米。在激动人心的飞行后，莱特兄弟在下午给他们的父亲发去了一份电报：星期四上午，我们使用动力飞机顶着34千米的大风，以每小时50千米的平均速度，在平地进行了4次成功的飞行，其中最久一次滞空时间达到59秒钟。通知报社，回家过圣诞节，奥威尔·莱特。
1: 轻轻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机器的声音温柔呼唤，抛弃了不完美的肉身，跃出了现实的天堂，张开透明翅膀，朝着月亮飞翔。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

台，我是天阳。前头我们说到莱特兄弟的第一次飞行实验是发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上，这个地方叫做基地霍克，在当时只是一片荒凉的海滨，当地连一家商业电报公司也没有。莱特兄弟为了给父亲电报，不得不借用了政府的电台，又辗转到另一家电报公司来发送电报。正是在这辗转的过程中，一位诺福克市的报务员看到了电报的内容，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一位记者朋友。第二天之后，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新闻价值，并且努力地从当地居民中寻找关于这架飞机的消息。然而前头我们也说了，莱特兄弟的飞行实验并没有观众、记者也都始终没能找到飞行的目击者，于是他最终写出一篇99%都并不真实的报道。1903年的12月18号，在弗吉尼亚向导报的头版头条上出现了关于这次飞行的大字标题：莱特兄弟飞行成功。

0: 欲恋顽强，爱到蓦然回首还十五年耕耘，汉华汽车用品圣乐车五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焕新。
1: 典型车衣太阳膜，个性奶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垫，由漆面丰富的汽车团队中间，肉眼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机质感，质保七年。
0: 汉华汽车用品店，圣乐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坦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0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0。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

下过雨的天空，带不走我的心痛。他曾经是我最美好的时刻，我和你撑一把伞，走过泥泞的路口，你牵过的只是一盏短暂烟火。当我想起了那首歌，回忆那对过去重重，那是我们曾经爱过的片刻。

爱过便可，但我想起了那首歌，那首歌就是你和我，好怕有一天会忘记你。

同样是李荣浩出名之后的作品，宽心石和风格化的创作让他根本就停不下来。一曲曲手给薛之谦的丑八怪，在旋律结构和意境上都有着如喜剧之王等等作品的影子，再加上薛之谦的演唱还不够老道，以至于就这样上了李荣浩的道。对于这种影视旋律标签走的结果，就是整首歌曲下来都有一种李荣浩复辟的感觉。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薛之谦丑八怪。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如果说拿到金曲奖最佳年度新人，标志着李荣浩已经金榜题名的话，那么随后抱的杨丞琳这个美人归，可以说就离实现洞房花烛夜的目标越来越近，人生完美不过如此。娱乐归娱乐，音乐归音乐，其实早在李荣浩和杨丞琳公布恋情的多年前，他们已经在音乐上有过合作，就像幸福果子就是当时李荣浩为杨丞琳写的作品。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杨丞琳《幸福果子》。

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钦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富家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邦鑫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钦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钦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钦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钦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入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钦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沉迷在你清澈的眼睛，是初情最难忘的风景，无人可比你，那些忘情散落繁星。你一个为你做的决定，故事几经辗转未落笔，一幕幕曾经脑海放映，刻骨铭。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意评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

0: 子沙产业融合，在文渊湖的一些分领域探索出新路径。
1: 通过你没清楚流入文渊湖，在2016年对举办还没清楚的时候，举办的第一届紫砂艺术展，那时候吧，就有一些艺兴大师来参加展览的时候，就或者

0: 我的室友来，太大劲了，太棒。
1: 素食餐厅烹出健康味道，评价加健康的新模式，不仅填补了街区素食自助餐饮的空白，也为古城旅游增添了健康轻重的新元素。
2: 我们正是看准了市民对健康饮食日益增长的需求，才将选址定在了人流密集的偶园街上，旨在打造一个人人吃得起的健康厨房。
1: 健康品质情怀正成为市民餐饮消费的新风向。位于仰天山路的流金岁月大食堂，以七八十年代国营大食堂为蓝本，打造怀旧风百姓食堂，深受市场青睐。
3: 因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不是下饭点什么的，把食堂啊，就国营小食堂啊，比较带流行的讲，所以那就以那个国营小食堂去北京，打造了这么一家的。

0: 闽阳人中旬至六月上旬是怀花绽放的最佳时期，花期可达20天左右，成为初夏时节最动人的自然景观。
1: 近年来，我们也提升了依托淮花资源，连续举办高山淮花节。今年呢，已经是第22届了。今年淮花节呢，我们举办了花海露营、山间美食节、铁路逢车巡游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呢，不仅让更多人领略到眼前山的自然之美，更推动了当地人融合发展，提升了轻度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成为周边群众近郊游、亲子游、寒夜游的首选目的地。
0: 近日，市社保更新，轻游文章民航联合开展党建林领区合力社林携手惠民生政策集中宣传活动，将社民政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社保业务骨干和银行工作人员与群众零距离互动，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材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对参保登记、带享受资格认证、个人养老金、存款保险等便民服务开展宣传。他们详细解答了关于参保缴费、社保待遇调整、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等热点问题，帮助群众深入了解社保政策。
2: 这个活动举办的非常好，我说更加了解这个社保的政策和银行的工作，希望多多举办。
3: 环境与深化试验合作，优化电话流程，推动社保服务进阶版、网上版、网上版、一次版，让群众在家门口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社保和金融服务。
0: 以上就是今天轻舟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轻舟手机客户端、轻舟网页微信。再见。
4: 妈妈，好冷呢，穿红
5: 棉衣。选择乳墙中控钢化玻璃，
6: 真是烫死了！还有高档预售的。
5: 选择乳墙中控钢化玻璃，奥迪动漫价格，京都乳墙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设计，阿法恒温轻度效，前保温，隔热压，能耗低，四地无痕更舒适，天工降低，擦脂国家标准三次认证，空气能保障，高到品质，公保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到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京都乳墙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浦西路北段钢面工业园，电话15级3402，无补要求。
7: 京都乳墙钢化中控玻璃，邀您收听美丽相思行。
8: 新婚新风新气象，
9: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8: 美丽相思行，
9: 一路好风景。
7: 绿青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东丽居养老公寓有人会院长张树伟，扎根养老服务一线近10年，探索出两面一体、一样结合新模式，三星云老人享受到有温度的养老服务，用专业与爱心为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增色添彩。近日，为近15青春与古城共成长新的活动在荆州一中举行，新阳台上，张树伟以青春在养老事业中闪光为主题，分享了自己坚守养老服务一线的心路历程，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让在场观众深受触动。山东青年五次健康获得者，东丽居养老公寓院长张树伟。
10: 以我见过非常多农村的空巢老年人的生活的困境，还有城市里这种子女面对老人的养老难和工作难的问题的这种两难的境地，也正是这一份的真情实感，让我们能够在养老行业里能够继续的坚持走下去。
7: 从2016年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后，张树伟便开始围绕一两滴和智慧养老等重点难点，主动研究、一起探索，带领团队搭建起集养护、医疗、康复、托养、社工为一体的医养整合包括体系，尤其在失能长者照顾方面，爱心智慧型分级诊疗，对每一位长者都量身定制的护理和康复方案。张树伟
10: 根据每一位老年人的这个生物特点呢，给他们制定他们的护理计划和他们的康复计划，保证能。

0: 起来的老年人呢，我们坐轮椅；能站起来的老年人呢，我们就用什么助行器带着他一点一点的康复。我们能够保证在这九年的时间里，我们所有的生活老年人的亚创的发生率呢是控制在零。
1: 在做好机构养老服务的同时，要是我意识到居家和社区才是养老服务的主阵地。为此，在将系统的专业服务向外延伸，联合社区把科技设备送进老人家中，通过后台实时监测，直接对长者健康状况的远程热护。郑树伟。
0: 我们把这些24小时的顶级呼叫，还有这种毫米波的睡眠监测仪呢，送到老人家里。同时呢，我们机构的这个后台的数据人员呢，可以实时的监控这些数据，让老人在家里呢，也可以享受到跟养老机构同样的有温度的服务，真正做到了养老服务零距离。
1: 除专业照护外，郑树伟还组织成立荆州市牧民公益服务中心，建立社工加志愿者服务队伍，为辖区内孤寡失独优生老人提供巡视探访，让更多老人在家门口享受亲情化服务，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守护夕阳红。日前，郑树伟被授予山东青年5次奖章，这位山东省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给了他鼓励和底气，让他未来的路走得更加坚定。郑树伟。
0: 我们这些老年人还有家属对我的深深的认可和信任，也是让我呢有了这种切切实实的成就感，让我明白了坚守和坚持的意义。接下来的话呢，我会继续深耕这个养老赛道，从机构养老呢，是把我们的社区家里，把我们的部分养老，还有我们的社保改造呢，对我们的千家万户，造福更多的老年人。
2: 说农家事儿，话农家人，美丽乡村情，继续带您行。

0: 美丽乡村行，
1: 继续带您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京都市东京都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要带来讲解大都病防治。大都病害有三深十病害，三个所要对症下药。那如何科学防治大都病害，减少损失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根腐病，根腐病在大豆等各生命系均可发生，并造成危害，造成苗藓种子腐烂，苗后幼苗猝倒，可致猪枯萎死亡。根腐病发生后很难治愈，应以预防为主。预防科学用70%甲基硫熏磷可食解粉剂1000倍液，加氨基酸液为600倍液，广辅盐酸500倍液，生根粉1000倍液喷施。
2: 菌核病，
0: 菌核病在大豆苗期、整株期均可发病，造成苗枯叶腐等症状。7月底至8月相对多个月份发病脆重。发病初期可选用70%甲基硫熏磷可食解粉剂600倍液，或5%混上硫酸腐剂600倍液喷洒防治。
2: 黑斑病，
0: 黑斑病是大豆的一种常见病害，多在生长后期发生，对产量和质量有一定影响。高温多湿天气有利发病，发病初期可选用80%代增猛锌可食解粉剂500到600倍液喷洒防治，7到10天喷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
2: 紫斑病，
0: 紫斑病是大豆主要病害之一，主要危害豆荚和豆粒，也危害叶和茎，多发病在结下的叶片和豆荚。带菌的种子是发病的原因之一，目前应对种子进行消毒，可以用种子量0.3%到0.5%的氟苯双可食性粉剂喷种。
2: 灰斑病，
0: 大豆叶片出现蛙眼状的斑点就是灰斑病。灰斑病为低洼叶稻絮主要病害，对叶片和籽粒的危害最为严重。一般6月上中旬叶片开始发病，7月中旬进入发病盛期。发病初期可选用36%脱菌磷悬浮剂500倍液喷雾防治，整个生长发育期防治两次即可。
2: 猝倒病，
0: 大豆猝倒病主要发生在大豆种子发芽至植株生长发育前期，表现为幼苗猝倒和根腐症状。该病主要发生在早春气温低和雨水多的条件下，一般危害无重，可选用40%三乙磷酸铝可食解粉剂400倍液灌根防治。
2: 粒枯病，
0: 大豆粒枯病俗称紫科黑根病，病害严重，年份个别天快甚至绝产。该病仅在苗期发生，主要危害幼苗和幼株。发病初期可选用40%三乙磷酸铝可食性粉剂200倍液灌根，或50%多菌磷可食性粉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连续防治2到3次。
2: 霜霉病，
0: 大豆霜霉病在气温寒冷地区发生普遍，多与年份病情加重。该病危害幼苗、叶片、豆荚及籽粒，最明显的症状是在叶反面有霉状物，在苗期发病后或落花后喷洒药剂，可选用40%百菌清悬浮剂600倍液喷雾防治，15天喷一次，连续喷2到3次。
2: 叶斑病，
0: 大豆叶斑病在秋大豆上发生较多，多发生在生育后期，主要危害叶片。田间发现病情，及时施药防治。发病初期用40%多硫悬浮剂五百。

0: 2%，井冈维素水剂800到1000倍液，或50%均和净乳油300到500倍液喷雾防治，连续两次，每次间隔一周。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型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气冷暖至享四季，冬至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爱车重要户，机械重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笛油、长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点，全品的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证单位，技术型号，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公子哥同心，爱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林美征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4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各驾驶人均可参与，接受30分评分单，龙卡硬卡免费领，赢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九四台南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前办，亲自领取通知发票。
2: 俺高祖刘邦斩蛇起义，欠其礼义引得天下。
3: 听诺那个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庄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不拔。打个电话送货上门或到付款，0108410947，0108410947。

0: 心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平足机，生活当中起码你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你心的相声，您得多听。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

0: 0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界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

我不能帮你啊，放了你，你更对我不利啊！别说话，再说话，我拿你的苗子呀，捅你！这江冲啊，也不敢吭声，别惹急这孩子，惹急孩子，这孩子没啥理智的，只能啊跟着徐良往前走。江冲心说啊，等走到庙里头，有你们俩好看，我俩是不是肯定把你啊全捏死了？就这么着，三个小孩离着破庙越来越近了，近处这么一看，徐良当时一愣，哎，你看这里怎么有三匹马？小女孩严英云这么一看，那不行嘛，那是必须，那等我爹爹进去了。徐良一听，眼珠一转，徐良啊，有一种不祥之感，赶紧冲严英云一使眼色，先别吭声，万一严叔叔遇到什么危险呢？咱呢，进去看看。我的胆子，还是那句话，小马乍行，先露窄，大风胆是社会天敌。为什么咱们现在有一个新词儿，叫奶凶奶凶的？你看当时那个小奶猫、小奶狗，你谁有凶？你把棒子一靠近，其实啊，连牙都没长齐，你怕什么？还得撕，

不幸福，如果这个家庭很困苦，要么说穷人孩子早当家呀。你看这个世界上的报道啊，说那巴基斯坦呢，街面上一个8岁的孩子娴熟的在那里卖炸薯条，就那一盆薯条十多斤，往里啊铺上面啊，哐哐，8岁小男孩往上颠那薯条，非常轻松的颠完之后，裹上面粉，往这油锅里一炸，4个罩里在那里炸呀，这个罩里炸好了，拿出来再放上什么酱什么的，各种器械呀，运用自如。一问你怎么过来的？哎呀，阿富汗那边跑过来的，难民就跑过来自己一个人，一个人流落他乡无以为生啊，就学会炸薯条了。每天先在家里头把100多斤薯条啊，先削了皮，再扛到市场上，用这薯条机呀、把它弄成薯条，然后再一盆一盆裹面粉，一盆一盆炸，跟小大人一样，照顾生意，照顾买卖，应付那些难缠的顾客，跟成年人一般不二啊。你再看看在那贫苦的山区啊，那留守儿童又照顾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又得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小孩6、7岁给一家人做饭呢，洗衣服、旁地，什么都是一把好手。为什么？生活所迫。别不相信这个，你把孩子由打3岁扔那不管，他也能这样，他没办法呀，他得生存呢。徐良就这样，为了生存，为了保护自己和母亲，遇到事情徐良啊总会比别人多考虑2步，遇到情况徐良啊也总会比别人多注意周边状况及言。徐良一看现在不带廉政帮了，旁边还有乐天城呢，那边还有个钱万里呢，那能叫严英云过去吗？所以徐良吼一声，你回去。徐良一说这话，严正方一听啊，心中也高兴，这孩子真聪明啊。严云，徐良说的对，听他的话，赶紧出庙去，赶紧的设2根响箭。这意思，你赶紧的把我那几个随从赶快呼唤过来呀，他们就在附近的，他们不知道这里出危险了，设2次响箭他们就能过来，这约定信号吧。可是英云现在傻了，一听徐良吼，一听爹爹吼，当时愣在那里了，毕竟是小女孩，又毕竟是乖小姐，没见过这样的世面呢。这时乐天成面带狞笑啊，小兔崽子，赶紧把我徒弟放了。徐良说，我不放，你把魏道爷，你把这严叔叔你放了，咱们来个走马换将。嘿，这孩子还知道走马换将啊，我常听书，我们这里走街串巷的说书的，我们经常听，就有这情节。你看，要么说听书有好处，多让孩子听书，孩子呢在应急情况下就能得到智慧。徐良听书听过走马换将，走什么马换什么将啊，拿命来。乐天成还能怕徐良这小孩吗？我再受伤了我也能对付你，晃铁扇子就要扑过来了。徐良一着急，长苗的往前一杵，扑，哎呦，怎么的，正给这江冲屁股蛋扎上啊。江冲一只牙咧嘴，师傅，别别了、这江冲啊可是钱万里和乐天成的心肝宝贝啊，一看江冲咧了嘴了，这你别动手，别动手。徐良说，你也别动手，我胆小，你一动手我怕把他囊死。乐天成一看，这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钱万里伏在地上，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啊，他哆哆嗦嗦的一伸手摸出一枚毒钉来，突然间一抖手，唰，一道黑光直奔严英云。为什么打严英云呢？徐良在这江冲身后呢，怕打徐良误伤自己徒弟，打严英云好打呀。严英云刚才都已然露出来了，都已然过来呀，想救他爹了，所以半个身子在外头呢。严英云往哪躲去？连躲着毒钉的脑神经都没有，他根本不知道世间还有这种暗器。

再说这钱百里手法也太快了，唰，这一钉啊，正钉在严英云的右肩膀头上。其实啊，钉的不狠，为什么呢？第一，这钱万里受伤了，手中力道那大不如从前了。第二呢，你别忘了是冬天呢，严英云穿的厚啊，万小姐外面穿的袄呢，钉着往里钻，自然这袄这衣服给她相当大的阻力。但就这样，钉子头仍然是划破了严英云的肩膀头，噗一下子，哎呦！严英云呢，倒是没感觉太疼。就觉得呀，像马蜂蛰那么一下子似的，哎呦一下啊！魏征一看，您，钱万里，你连孩子都伤。钱万里狞笑一声啊，魏征，这孩子现在中了我毒钉了，他可中了毒了，你还不赶紧的把你的轻功绝药给我说，我也许给出解药让他活啊！严正方现在是一动也不能动啊。眼瞅着自己女儿受了伤，而且中了毒了，严正。

这孩子现在中了我毒钉了，他可中了毒了。你还不赶紧的把你的清宫绝药给我说，我也许给出解药让他活啊！严正方现在是一动也不能动啊，眼瞅着自己女儿受了伤，而且中了毒了，严正。

这大家哪能让他逃呢？第一个冲出破庙了，你还能把这些弄着干呢？你还看着自己俩兄弟死在当场，一个血棒顶梁呢，又先把自己张亲的女儿打成那样的，那场面你爸先跑不了，众人马上上马，这追赶千万里，可乐天成暂时被严正邦给喝止住了。别背了，穷寇勿追。另外呢，刚才是咱们跟他们说好了，他给解药，再就放他一条生路，为人不可言而无信呢。将军呐，这可是贼人呐，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啊？严正邦一摆手啊，无论对谁，信字为先呢。既然咱答应了，咱就得做到。有这一次，有可能还有下一次。这一次如果咱们没有信守承诺，那么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谁会相信咱们？要知道，与坏人狭路相逢的机会总是有的呀。所以你也得让坏人知道你信守承诺，这样一来，在跟坏人讲条件的时候，他才对你放心呐。谈判的时候才能双方妥协呀。要知道，有很多的时候，你不能一下子歼灭坏人，有的时候你还得保全自己，这时就得跟坏人讲条件呢。那你现在背信弃义了，下一次坏人也不相信你了。所以呢，只许坏人他背信弃义，不许君子干这种事情啊。哎呀，这几个随从一听，那难道说就眼睁睁的把我们这俩兄弟打死，放他们走了吗？严正邦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像他们这种人呢，迟早有一天会得到报应的。咱们呢也已然报了官了，一切交给官府，他们被官府拿着，那是官府的功劳，那是他们倒霉，跟咱们呢就没关系了。说到这里，无量天尊魏征点点头，在后面口诵道号啊，严将军言之有理，他现在才能说。

五个亲兄弟是当时盖世奇才呀，那分别是马孟尝、马仲尝、马叔尝、马季尝、马佑尝。那在这兄弟五人当中，最最有才的，那就是老四马季尝。这个季尝啊，是他的字，他的名就叫梁，马梁马季尝。这个马梁啊，可长相与众不同啊，就长着两道白眉。也有说呀，是在眉间有白毫，其实啊是两道白眉。所以当时啊，流传着那么一句话，叫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这里既包含着名的意思，又包含着优良的意思，就是他最好。那么徐良这孩子长了两道白眉，这可是人间奇事啊！这不就是像那马良那位古人吗？他又孝良，所以呢，我认为徐良子良应该是善良的良。

0: 爱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庆山生活广场，这是为你而来的爱。我们联系云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一种生活。这里不止提供生命，更像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虚假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用集汇集各类美好一带，让每一次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换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以及不同灵感温暖相逢。万隆庆山生活广场，愿你评价烟火气，筑起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贵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七年新机遇，2020年新春为金主宝殿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金主学子布局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领导能发相地第一视野，留学费用亲民，海三星 LD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太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入围大神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过门关闭度，加盟我们的官方留学平台，报名申请，一网上咨询电话：一老师1478-49091478-4909，地址：房价站2楼2202室。
2: 百亿保护，惊喜600种，有钱一楼六套六，七七楼、财富九、龙城新九六、七千店、绝地第一大智满足。

0: 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1: 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柔美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2: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3: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2: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3: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2: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3: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2: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3: 曲艺相声好宝贝，
2: 奥运北京五环路，
3: 快乐同行笑声飞，
4: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5: 相声名家高英培对于相声这门艺

0: 影视歌戏大荟萃，
1: 曲艺相声好宝贝，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3: 相声名家高英培对于相声这门艺

0: 我
1: 啊，夸什么呀？
0: 您看看你老高，真会教育孩子。
1: 怎么会教育？
0: 干嘛小孩净说大人话？
1: 说什么大人话？
0: 爷死了都不说死了，说走了。嘿，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
0: 他这花衫怎么用那缎带呀？
1: 人家叫挽联，写上谁谁谁写骨的字样。
0: 没有啊，李妈说他是刚送来的，人家八十在屋里这么写的呢。
1: 他们能瞎猜？
0: 他干婶啊，咱们可别愣着了。
1: 怎么着？
0: 咱们买去吧。
1: 买什么点？
0: 花圈呢？
1: 买去了。
0: 哟，该打人家倒三了，快去吧。他们一嚷嚷，我们街坊村都去买去了。啊，一会儿我们双门给摆了十方个。
1: 好嘛，
0: 哎呦，我们小宝这高兴哦。
1: 他怎么高兴？
0: 爷买一个，爷怎么来这么多？多好玩啊！他高兴啊，花圈店更高兴了。
1: 花圈店怎么着？
0: 不到一小时把半年的货都卖出去了。
1: 好嘛，鸡鸭子都出手了，
0: 带回头了啊，有了缎带了。
1: 哦，写上那挽联了啊？怎么写的？
0: 高先生千古。哦，高伯伯垂星。哦，高大爷安息。嗯，还有一位写古词的。
1: 什么古词？
0: 高老太爷驾鹤西游。
1: 这意思是说您骑着仙鹤上西边旅游去了？
0: 没错，
1: 您去了吗？
0: 没敢去。
1: 为什么？
0: 啊，回不来了，
1: 没法回来。
0: 咱说这人呢，什么事都怕巧啊，正乱着了啊。我们单位来一位，
1: 单位来人干嘛来？
0: 给我送飞机票来了，
1: 送飞机票来，
0: 让我上西安旅游去。哦，
1: 组织老干部活动。
0: 来的这位是天津人，嗯，哎呦，一看我老伴在门口站，哪也发支过来了。老嫂子，老嫂子，您这接来顺便吧。嗯，黄山路上没老少，
1: 是
0: 单位啊，都给他送飞机票来啊，让他驾鹤西游。他把这货带顺便什么？
1: 好嘛，
0: 没想到都提前走了，我还赶紧回去。我回去给人送一支丧，为我领丧葬费去。
1: 给活人领丧葬费。
0: 我在屋里听着气就不抬出来啊，嗓子就钻出去，
1: 出来干嘛？
0: 我说要飞机票。嗯，我刚上单位。
1: 有这嗓子，
0: 这位大人一醒一看，哎呀妈呀，这发屎了这是。
1: 好嘛，别瞪着，赵民把这话别惹多大娄子来
0: 着。谁出的主意？
1: 谁出主意？
0: 你说的。
1: 我说什么了？
0: 孩子要不就得买啊。
1: 就是当然，您说这么多话，那怎么办？
0: 退是退不了了。
1: 那是。
0: 我一看大伙都在这儿，几位真热心帮忙。待会儿走的时候，每人拿一个走。
1: 干嘛呀？
0: 拿咱们孩子玩去。
1: 不要。
2: 娱乐大亨州，安心乐呵呵。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高英培虽然是以顽强的毅力重返向着舞台，但病魔却再次向这位坚强的老人发动了疯狂的袭击。1965年和1989年，高英培的脑血栓又两度复发了，病情是一次比一次严重。高英培开始出现了说话吐字不利索、喝水吃饭就像呛着、身体右半部没气儿等诸多症状。他不得不做出心痛的决定，离开了舞台，离开了他最心爱的听众和朋友。2001年初，高英培回到故乡天津调养病情。天津的几个月是他患病以来最快乐的时光。他喜欢让家人推着他在天津熟悉的大街小巷转上迷着，他喜欢坐在车上看着海和两岸日新月异的变化。当在街上被人们认出来的时候，热情的人们都会把高老先生围拢上来，亲切的叫人一声高大爷。这一句高大爷让高英培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动。他仿佛又看到了跟老伴范振钰一起在舞台上为广大听众和观众演出的那个场景。每当这时候，高英培都会激动的流下热泪。下面我们再来欣赏段高英培范振钰合唱的那段天津风格十足的经典名段《钓鱼》。
0: 相声啊，是口头文学，
1: 对，
0: 语言的艺术。
1: 哦，
0: 我们这工作不好搞。
1: 是啊，
0: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1: 谁啊？
0: 我们街坊都这样。
1: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
0: 他是咱们天津人，哦，说话天津口音非常的浓，
1: 是，
0: 见着我们那儿跟我聊天，
1: 哦，说什么？
0: 喊我的名字。哎，宝贝，我的高功夫，我跟你一块儿擦呼擦呼行吗？
1: 哎，不，什么叫称呼称呼？

0: 是您说这什么话？什么劲儿掺和掺和？惨乎惨乎就是我呀，跟您一块儿咱们惹人惹人，不懂这种话。不是您这话我都听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惹人惹人？
1: 就是
0: 跟您说呀，我们这是艺术。
1: 哎，得了，别来这套了，
0: 嘛艺术啊？您哪有嘛了？不就俩人往那一站，你待会不就完了吗？
1: 我这是轻视艺术。
0: 他这人呢，可就这样、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但是做起来呢，实际上搁在哪儿哪儿也不成，
1: 能说不能干，不学无术，光会说大话。
0: 嗯，我们街坊那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一到公休日的时候，一问爱好，
1: 爱好什么？
0: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0: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你得懂啊。来个鱼竿，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那个漂，底下来个钩，拴这么一个千斤坠，下好鱼食，得上河边那儿等着去。硬着眼睛啊，老得盯着那鱼漂。
1: 哦，
0: 抓着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1: 对，
0: 慢性子，
1: 哎，得是行家，
0: 集体点钓鱼呢。
1: 行不行？
0: 河边一呆，
1: 走，
0: 这意思。
1: 走，
0: 哎，怎么上不来了？一二还上来了，
1: 太急了，
0: 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
1: 下去干什么？
0: 下去摸去了。
1: 这是钓鱼吗？
0: 他这摸鱼呢，这不像话。这个人家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又在院里捞鱼。
1: 嗯，
0: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1: 哦，
0: 要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2: 什么叫二哥他爸爸？
0: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2: 哦，指着孩子叫。
0: 对了。

0: 话这个。人家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又在院里薅鱼。
1: 嗯，
0: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1: 哦，
0: 要跟他说，哎，我说，二个爸爸。
1: 嗯什么叫二个他爸爸？
0: 他们有个孩子，
1: 小名叫二个。
0: 哦，指着孩子叫。
1: 对了。

0: 河里愣出了咸带鱼。哎，得亏你碰见咸带鱼呀、啊！你要碰见橡皮鱼可更麻烦了。
1: 真是，
0: 哎，以后啊别说大话，看人家老钓鱼啊，人家懂啊，懂啊就会懂，不懂就说不懂，能钓就说能钓，钓不来多栽跟头啊！
1: 真是，
0: 多寒碜呢！哎，人这不劝他吗？
1: 这是好话呀、
0: 啊！哎呦，他倒跟人急了，哎，老聂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老了啊，就从您所上我钓去，我要再钓不来打点旗，我跟您，您就照您的所上爬了，我来半身不遂，您在我身上学大哥了，来，
1: 我这至于吗？
0: 谁没想您姐，你要不怎么？那谁，二大妈妈，您给我烙仨糖饼，
2: 仨了，
0: 改了仨糖饼了。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大爸爸，你个整根儿啊！要说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对，都仨糖饼了。
0: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就奔了鱼市。
1: 鱼市
0: 上鱼市里学不去了。哦，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的？
1: 人家看着新鲜，
0: 他还过来问呢。哎，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哎，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1: 1.4块钱，
0: 慌吗你的？您瞅啊，个个活。
1: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
0: 个个慌，骂你了！你给我来1块钱的，你给1.4斤，再来4斤，人给他1.4斤鱼哦，4斤给您搁哪儿？哎，别搁哪儿你了，饭量够吗？您瞅啊，4斤高高的，骂4斤高高的，
1: 再饶两条，再饶两条，这叫什么人格啊？是，
0: 非叫人饶两条不可。
1: 结果呢？
0: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两条吧。哦，4斤高高的又饶您2条，给您搁哪儿？
1: 倒斗子里，倒斗子里头，那个有塔子好办了，这个
0: 好办了，
1: 这回都算行了，这个、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大妈妈，你快拿大木喷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 他嚷什么？
0: 嚷嚷嚷嚷，叫同院的知道他掉来了。
1: 哦，这是显示自己。
0: 这一嚷嚷呢，同院的都出来了啊，姥姥也出来了。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1: 怎么？
0: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1: 好啊，
0: 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0: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呢？
0: 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啊。买的鱼啊，一边大。
1: 哎，对呀，
0: 这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儿。哎呀，大哥呀，你了这技术够高的啊！啊，你了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您这饲钓的嘛，您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他可急了。哦，哎，老你也怎么着？哦，刀砍都掉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老老啊，打那天你了说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咱们等一院住这么些年，他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就从你所我还怎么？我告诉你俩，就从你所上，我早房子搬家，我铁条我换他，我不跟那院住了。借同骂去的。他爱人一琢磨，怎么定呢？啊，为这跟人吵架不值当的，
1: 就是
0: 打算从中呢给打个圆盘啊。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埋的呢？这怎么埋的呢？是掉了的啊，是掉的。20万你甭着急的，是掉了的。这点鱼你掉了都2斤多。嗯，他接过来，妈呀，2斤多，4斤还早搞去了啊？你不信你问去，就见人还饶2条了，还是埋的。
3: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钓鱼》。高英培先生虽然因病离开了舞台，但是他却始终关注着相声。2002年的元旦正值央视相声大赛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病重住院的高英培一直在病房内坚持观看比赛，看到选手们生龙活虎的表演，重病缠身的高英培笑得像孩子般开心，因为他从这些年轻选手当中看到了相声的希望。2002年的2月14日，这位给人们送去了无数欢笑的相声名家与世长辞，但他在相声中所塑造的那些个经典人物形象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好了，各位，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周华健演唱的歌曲《其实不想走》。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教的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0: 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秦州市委宣传部、农民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秦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秦州支公司、潍坊多景比亚迪、天河富佳、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放心养车、山东泽远食品、秦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秦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秦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淋漓尽致，每一次出发，建设每一份文明。
1: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他，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 或他，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当闭上我双眼，
1: 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汽修，大连和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3: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4: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眼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3: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5: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有卡片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6: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或它，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心越过一座森林，我们走得很慢，连幸福都着急，在落叶里前进，那一条路才有道理，奇迹放弃我们，还好你还在这里，有恨不能坦白，爱是谁也不明白，风风雨雨明天下晴明天晴天，还不好了，我们还能一直阳光一步一步来，毕竟路上有你作伴。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江，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

0: 意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0。
1: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

0: 78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2060。
1: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

是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一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的力量，就是我们要成自己人生的第一责任人，然后呢去直面内心的困境与情绪，然后去守护自己的身心灵健康。因为这个今天我们要聊那个话题，那个是最近网上很火的，有一个话语说的就是没有人会来，没有人会真正的来到我们身边。那因为好像我们经常会在生活中哈，就是有一种感觉，遇到事情之后，

被害的这个情绪呢，只是说借由这个事情一股脑的发泄出来了而已啊。所以说呢，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哈，就是说如果从心理学的受害者心态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妈妈呢，她也是一个受伤者，她也是一个受了伤的一个内心有创伤、内心有痛苦的一个妈妈啊。所以说，如果真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没有谁对谁错，因为这个负担的老师也没有说错，这个妈妈呢，她其实也是一个受伤的人。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哈，你看像这个我们最近热议的网上的就是不断的在投诉复旦大学老师的这个妈妈，她的这个受害者心态哈，她是怎么形成的，并且这个受害者心态其实我们是可以去调整的。这个心态呢，如果说我们

是也是525，就是谐音叫"我爱我"。那我们今天正好聊聊如何打破，就是受害者心态，等待别人来爱我们的这个心态，变成一种我们自己托举自己的一个心态。那现在呢是一个半点广告时间哈，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

0: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0: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1855369898。
4: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新都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5: 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1:1教学，提分好帮手，入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6: 哎，你好。
7: 主持人你好，俺们哈，俺家的孩子原来的时候刚听话的，怎么简直是一家气就不给俺打枪的哇？你说是俺那个老公，成天的指责我说我，你看你把那孩子都惯坏了。你要你说他成天的不在家，我成天在家弄孩子，现在还成了我的不是了。哎呀，我就在家里跟他吵吵，他还刚不服。你说怎么办呢？
6: 喂，主持人你好。
8: 哎，你好，
6: 崔老师好。
8: 崔老师。我有个事我想咨询一下。哎，我现在哎呀自个儿刚刚焦虑啊，就是工作也没有劲儿，成天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哎呀，我跟你说说那个事儿呗。
9: 好的。
10: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困惑，不论是孩子抑郁、厌学、弃学，您感情生活不顺利，还是糟糕的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始终困扰着你，您都可以拨打954心灵之约咨询师团队热线3897129、3897130来电咨询，每天下午15到16点钟，我们在这里等你，欢迎您随时来电。

北京时间15:34，在一段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今天的这个受害者心态。我们在上半时段说到啊，最近在网上特别火的那个复旦大学的那个老师呢，就是被一个那个妈妈投诉哈，就是起因呢是那个妈妈，她在跟那个复旦大学老师连麦，然后说，她的孩子在学校遭遇了校园霸凌，然后呢，她举了很多例子。就比如说他的孩子好像是分给其他小朋友吃的，其他小朋友不理他，那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然后就说他的孩子哈就是不被喜欢，遭到了霸凌，然后这个妈妈呢其实本意呢是觉得很痛苦，希望排解这个痛苦被安慰，那结果呢这个老师呢他就说，其实他听完之后哈，他告诉这个妈妈，你是有受害者心态的，他说那为什么别的小朋友一定要吃你孩子接过来的这个吃的呢，这个饼干啊，或者说这个巧克力呢，那凭什么就是说一定要吃，一定要喜欢你的孩子呢？难道不喜欢就是霸凌，喜欢才是正确呢，才是正确吗？那这就成了对这个另一个人的这种就是说这个掌控和霸凌哈，因为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非得喜欢另外一个人。那所以当这个妈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的情绪就彻底崩盘了。他觉得明明我是受害者，我的孩子也是受害者，现在怎么成了我有问题，我是受害者心态才导致，因为这个老师他反馈过哈，他觉得这个妈妈呢是有一定的受害者心态，然后呢他会让自己的孩子日积月累言传身教也养成这种受害者心态，然后呢也会让这个孩子哈感觉自己真的被欺负了。所以呢就是当这个复旦大学老师这样反馈给这个妈妈的时候，这个妈妈就接受不了，她觉得遭受到了又一次的霸凌和攻击，所以呢她就拼命去投诉这个复旦大学的老师，然后投诉到他们单位，投诉各个有关部门，然后最终呢是导致这个老师正常的工作和正常的这个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因为她的投诉几乎就是天天在投诉然后就是非常疯狂的这个投诉。那所以呢最终这个老师哈，他出来回应这个话题，但是他没有道歉，他是硬刚了这个妈妈，他就说我说的话没有问题啊。

和正常的这个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啊，因为他的投诉几乎就是天天在投诉啊，然后就是非常疯狂的这个投诉。那所以呢，嗯，最终这个老师哈，他出来回应这个话题，但是他没有道歉，他是硬刚了这个妈妈，他就说我说的话没有问题啊。

说的另一个叫习得性无助，就是一个人从小长期遭遇挫败，然后呢缺乏正向反馈，就是经常会被别人打压自尊，说他不行，说他做得不好，从来不被肯定，他就会逐渐失去对现状的一些信心。那他就会觉得我做什么我都做不成，我就是个没用的人。这样的人啊，他也会主动放弃寻求自我解决办法的方案，就是逐渐的更容易依赖外界的力量来拯救自己。

但是他的内心依然是骨子里的那种传统的老观念，就是说我的幸福呢是依赖于这个人对我好，只要他对我不好，我就没有幸福可言，我自己的情绪自己没有办法掌控，我需要依赖别人的肯定和付出，我才算是幸福的人。就是这样的这种文化价值观下哈，就很容易让很大一部分人，他就形成一个对外界过于依赖，然后自我内心力量感不足的一个价值观。他很容易形成敏感啊，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个好全都归结于外界的给予，然后如果说他只要不幸福，就是外界做不好，只要不幸福，就是外界辜负了他啊，辜负了他的期待，外界没满足他的要求，外界就是说这个怨天怨地啊，就是社会对他老天也不好，运气不好，然后身边的亲人也对他不好。那这几个原因哈，其实我们从小遭受的文化教育，包括呢就是习得性无助，那这习得性无助呢，就是跟从小呢就是经常被打压、被批判、指责和没有被肯定是有关系的，就形成这种习得性无助的这种心态。然后包括呢就是从小哈，我刚才说如果是一个孩子养育方呢，就是经常给他温暖，时而给他温暖，时而又缺席他温暖啊，然后呢他又形成一种真实的焦虑，这个孩子，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刻就不被爱了，哪一刻又被妈妈爱了，所以这个孩子哈，他就会。在成年之后呢，就是他就会一直在期待，他的潜意识是期待有人来爱我，有人来拯救我的。因为他的这个最开始童年的心理，而且这个依恋安全发展的不足够多，发展的不足够稳定啊，所以呢，他就始终其实他的潜意识是期待有人来爱他的啊，所以就是这种不安全的这种依恋关系啊，也会造成就是人们对于外界环境的诉求特别多，或者说过于依赖外界的环境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一个人过于依赖外界的环境，他很容易在后期形成我们所说的那个叫受害者心态，就因为我们在依赖外界环境的时候呢，恰恰往往会得到外界环境相反的结果。你越期待什么，他越不来什么；越害怕什么，他越来什么；越期待东西得不到，然后呢反而害怕东西得到了，不好的评价呀好的生活呀，没有得到肯定啊，没有得到认同啊，这些东西而来的，所以呢，这人还是蛮怨天怨地，然后最终呢，怨恨的心态就是说，这个受害者心态嘛，就从今天所讲的，又跟大家徐老师所投诉的例子一样，他妈妈就是受害者心态，后来他的孩子因为在这个妈妈这个情况的这个教育中呢，也形成了一个受害心态，这个孩子也觉得同学欺负他，老师也欺负他，这个孩子就去上学，不去上学之后呢，慢慢的他就开始形成这种退学状态，妈妈开始焦虑，就连带着这个辅导老师，后来就出来投诉的案例所以说呢，受害者心态的严重的话其实它是会引起一定的后果的。那今天我们来讲怎么来改变这个受害者心态呢？就是还是要到最终自我脱去和自我拯救，因为当我们等了很久之后，终于发现没有人会来救我们。真的没有人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乘着七彩祥云，然后像一个盖世英雄一样出现在身边，带我们走向美好生活。那既然在这种失意、孤独和阴冷潮湿的等待中，没有等来阳光，那我们其实呢，或许已经太久时间没有去记得自己是有奔跑能力的，自己也有追逐阳光、奔跑在阳光下的这个能力。

力呢，我们或许在情感的一些低谷中啊，然后一直在纠葛于就是说等待别人的到来嘛，所以说我们就是逐渐淡忘了自己这个人和自己的能力，也可以是我们到达幸福的彼岸。那现在说我们六种方法，注意力从外界拉回到自己身上，就是别人能使我们幸福，尤其是一些女性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只要这个男性哈，就是婚姻里的这个男性，他只要有一点情绪上没有满足自己的要求起来啊，他会怨天怨地，他会觉得是非常痛苦，觉得是婚姻不幸。那其实面对这件事，我们真的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值得可随时满足我们的期待，恋人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上，就是自我也能

0: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上，就是自我也能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情感价值，自己呢其实也能让自己过上自己想要的那个生活。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哎呀，这样说好难呐、其实没有那么难啊，是因为当我们在那个等待的过程中那个痛苦足够让我们就不想再去承受的时候会选我们就是说勇敢一把，然后跳出就是等待的心态然后呢就是自己的人生可以自己来负责或许呢就是改变是当下一辈的痛苦，但是不改变呢等一辈子然后呢是让自己和自己最在乎的人痛苦一辈子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就是拿回自己的人生主动权是有一些小窍门的。像是自我觉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时候当我们一直在感情上非常受不了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其实我们是因为一直在等待别人的回应和情感的一个这个安慰，没有等到我们才会痛苦。但是这个事呢并非只有这一个解决方案，因为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找朋友倾诉，找心理咨询师倾诉，然后比如说像其他的地方然后呢去获得一些情感价值，然后比如说更有效的就是意识到其实自己呢也可以去完成这些东西，而未必一直期待别人去给予我们这个价值。那所以就像是从微小的行动开始呢积累这种掌控感。或许我们已经在那个掌控感里失权特别久了，就是从来没有自己做主说了算的权利，一直在等待别人给予我们什么。那我们就不妨练习从一次一次的小的经验中积累这种掌控，积累这种赢了的掌控感。就比如说我们每天让自己坚持一次跑步，或者是一周呢三次跑步，如果说自己呢坚持下来这个跑步呢，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可。在这样的一个一点一点的从小事开始坚持的这个自我肯定和认可里就能逐渐的就是强化对自我的肯定，潜移默化的它在淡化对外界的依赖，就是从小事做起，坚持下来，肯定对自我的认可和肯定我能掌控自己生活的这个心理的调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虽然看起来事情很小，但是对我们内心的调整来说非常见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看成就是说给自己呢多一些选择和多一些宽容，对自己好一点，就是因为我正在成长，即使当下我还期待别人的这个拯救，还期待别人到来去帮助我，也是可以的，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毕竟就是说正在成长嘛，那我会慢慢的变强，那我也在逐渐的锻炼对自己呢多一点允许，多一点期待，对自己多一点允许，多一点宽容然后多一点包容，允许自己还是对外界有所期待，但同时呢又开始锻炼自己放下对外界期待的能力。这些呢都是在锻炼和帮助我们就是说走出受害者心态的一个模式。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多说了，节目已经到了最后时间，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线下给我们拨打心理咨询热线13792670371。那我们明天下午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3: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4: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3: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

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压，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地，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锦州鲁田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阳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在新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锦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锦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领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锦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补家、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邦鑫养车、山东德远食品、锦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锦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锦州市中媒体中心 FM 95.4，你的心里每一次出发，建设每一份文明。

0: 季冷暖，至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点需提一刹住，因为与使用者单位技术型号品质日照，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源自2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懂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新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低保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接受30元无偿，有卡证免费领，养车好物送货品，微信公众号搜索"新州广播组子"，太阳南别急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行办，轻松领取超值大奖。

越是想忘记就越想见到你，怎么说明怎么清晰怎么睡，有过最辉煌的事情，生命地乱怎有过你，终于又回到一个人的安静，停止靠近，老是停止回到过去，我学过呼吸在黑夜。

能降临，只有一滴一爱的那是可取人，还是被感到的不起啊，失去曾理解的道理，很想要逃离，就你眼神这里被压力弄死过你的气息，过去过不去再开始。

是只跳落，我依然为你停留。窗外的大雨下了一夜湿了我的泪，抱歉那年我没有保护好渺小的你，我眼泪呀舍不得放不下你呀，谁在我心里幻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京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加，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京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论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翻新。
4: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机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论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5: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路站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领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市公司、潍坊卓鼎、比亚迪、天河布加、泰科新能、一楼润滑油、阿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特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松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亚马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6: 麦克风前他们坐地全干，哎，你说上班很有感觉，要的是心情好，
7: 哎，上班呢，
6: 上班的是啊，心情好。
7: 你对唱节奏不对，编舞台每个人都跳动起来，
6: 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趋势，还是热辣风趣的互动话题，都被他俩抓贼受心，哈哈哈哈，超秀让每个用心生活的你都成为
8: 喜剧之王。
9: 有请主持人大凤、小杨。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4欢迎各位呢能够继续收听锁定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你进行的是
1: 很嗨Top Show，
0: 我是大风，
1: 我是小杨。
0: 好了，很高兴呢又能够与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美丽的空中电波当中，很高兴吗？
1: 非常高兴，
0: 一点不开心，这高兴都赚出来了。
1: 峰哥刚才已经在办公室说了一句啊，上完今天的节目，明天就周二了。
0: 是，然后今天呢，然后就是一闭眼就明天就周二了。其实感觉今天这一天啊，真的过得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然后昨天的时候，咱们青州然后也有一个大事儿。
1: 是的，东西回来直播了，是不是、
0: 啊？哎，对，现场的时候看了看，然后一些小迷妹，还有我们这些重点大妈，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情啊。
1: 是的，是的，因为东西确实是，他的直播风格很独特，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的，就是随便拍的那种，感觉是在聊天一样，有高感。
0: 他就让人不讨厌，你讨厌不了这个人，你讨厌不上
1: 的
0: 那种。
1: 是的，是的，而且他确实是就是这个
0: 非常有才。
1: 是的，非常非常有才，根本是出口成章啊！我感觉我听他直播，我都得百度着听，要不然词儿我都听不懂。
0: 然后就感觉听他的直播呢是一种享受，边买东西你还边能够学习到一些知识。
1: 而且他们的品控确实好。
0: 而且你发现了吗？就他掌握这个节奏也是刚刚好的。
1: 是的。
0: 再就是呢，然后他里面还有一些非常有，不光是文化的气息在里面、
1: 嗯，
0: 还有很多很有人性化的东西在里面。
1: 嗯、
0: 包括然后就是昨天的时候下雨，咱们不是有很多这个铁匠师傅们在现场打铁锅吗？
1: 嗯、
0: 都会去让他们都撤了。
1: 哦。
0: 那就很人性化。
1: 是的，是的、嗯。因为我之前是有从他的直播间里买东西啊，就是同一个品牌，然后你从他直播间买的东西，品控真的是会好一点啊。
0: 嗯。
1: 品控确实非常的严格。
0: 而且你知道吗？还会便宜一些，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啊，你在哪买都是买，然后咱们直接到他的直播间去买就很 OK、
1: 嗯。
0: 另外呢，你知道吗？我还就是昨天的时候，我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不太知道。他竟然，然后就是还能够有很大的这种，就是公信力，
1: 哦、
0: 或者有很，你看哈、啊。他能让人家去改配方，
1: 嗯，因为他们的品控是真的非常的严格啊，所以说确实是，我是反正从他直播间买过好多次，是没有踩雷过的，确实东西都很好，而且像坚果之类的全部都有售后哈、
0: 还是不错的哈、
1: 嗯。
0: 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听了听，然后就是他让那个品牌方，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德丽斯、把那个配方都改了，我就觉得你真的很厉害。
1: 那因为人家大主播嘛，
0: 而且你知道人家的量确实就是大，
1: 是 的
0: 哪个然后厂家得捧着呀？
1: 峰哥，你该加油、你什么时候能成为这样的大网红？
0: 得了我，
1: 给你当助理，
0: 得了我烂成灰也不可能。好了，无论怎么样啊，就是你想让他这个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1: 是 的
0: 然后也是经历了很多这个岁月的一些磋磨、
1: 嗯、
0: 啊，你包括平常的时候人家就有一些知识的一些积累啊，还有沉淀、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成就了今天的东西会，
1: 而且他确实是就是本身不是那种非常优渥的家庭 啊，就是很普通的家庭，然后你自己打拼走到今天的确实非常的厉害哈。
0: 对，所以说呢在这再次给我们的东西会点个大赞、
1: 嗯、
0: 啊，不是小赞，是大的赞哈。
1: 等峰哥什么时候成为这样的千万网红的时候，就可以等着被峰哥逮飞了
0: 吧。放心吧，到时候我去把你要从电视台带离。
1: 好的，我立刻辞职跟你走。
0: 哎，这边然后领导可以选择性的听不见。我生是广电的人，死是广电的魂。
1: 哦，如果你真的成了这样千万网红的话，领导就可能就是哎不让你走。
0: 你放心，我死要死在直播间里。好了，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哈。然后今天呢，然后这个天气非常的不好，此时此刻呢，外面应该是下起了这个小雨了哈。希望我们所有正在行驶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小心慢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这里，我还要再次提醒一下，平常那些爱插队的，你总是爱加塞儿的，你今天你给我老实点啊！
1: 哎，
0: 别出来搞破坏，我跟你说。
1: 今天应该会很堵吧，路上。
0: 应该肯定的，因为今天下雨本身，然后大家就骑电动车就少、
1: 嗯、
0: 再碰上那么几个然后总是爱加塞儿的，不遵守道路交通规则的，遇到这样的你们把这个照拍下来直接给我发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现场就给你们曝光、
1: 哎、
0: 真的，我跟你说平常的时候然后人

0: 吃点啊，
1: 哎，
0: 别出来搞破坏，我跟你说。
1: 今天应该会很堵吧，路上。
0: 应该肯定的，因为今天要下雨本身，然后大家就骑电动车就少，再碰上那么几个然后总是爱加塞的，不遵守道路交通规则的，遇到这样的你们把这个照拍下来直接给我发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现场就给你们曝光。
1: 哎，
0: 真的，我跟你说，平常的时候然后人

0: 或者通过两种参与方式可以参与到咱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
1: 第一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啊，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后台都能看到。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大家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下方有一个发现啊，咱们点击发现，然后在直播里面去搜索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了哈。然后呢，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互动中来，还可以抽取我们的福袋。
0: 对，那本时段的福袋奖品呢，是来自圣奥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牛肉酱以及清真酒高颗粒罐哈，希望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左上方的位置去参与一下咱们的福袋。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青州广播954的好品啦，又到了咱们的好品推荐时间啦。大家呢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镜头里的这一款呢，是来自燕之屋的马岩限定款的鲜炖燕窝礼盒，内含五瓶爆爆珠与五瓶高品质的鲜炖燕窝。原料呢是严选自咱们的印尼钻石产区，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就是仅仅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115度的锁鲜工艺，常温储存，开盖即享。这一瓶呢大约就相当于等于吃了7瓶普通的炖煮燕窝。第二个就是7.28倍的小分子的蛋白质，更加容易吸收，自用享自补，送礼有心意，所以说呢，送于咱们长辈爱人表达贴心关怀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呢，然后可以前往荆州市恒王府路3157号燕之屋门店进行咨询。好，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现在呢，看到已经有好几位朋友，然后直接把咱们这个消息发送过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锦旗姓灵，他说一下雨就不想出门了，谁想出门啊？一下雨我就拔个灯腿，一下雨我就是能被床封印在床上面，不想动。
1: 这个阴天下雨加下雪啊，真的感觉适合盖着被子，然后拉上窗帘，搞得屋里暗暗的，睡上一整天啊，就不想出门，真的不想出门。
0: 是，
1: 虽然太阳好的时候我也不想上班。
0: 你的志愿他说下雨了，是，然后看到了下雨了。
1: 然后也很感谢大家给我们点赞啊，锦旗姓灵点赞100次，然后宁静志远点赞1000次啊，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
0: 这是金手指，
1: 谢谢。
0: 然后点了之后呢，很有可能然后就会领走我们的奖品。
1: 哎，谢谢大家发财的小手。
0: 江小张他说看了看钱袋子，只能是理性消费了。哎呦，我觉得然后谁的钱袋子空，你家钱袋子可不空。
1: 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也是到了生意的旺季了。
0: 是买卖多好了。那天的时候我从你们家门口，然后骑电瓶车路过，然后那都几点了？7点多了。然后那个里面的人还很多，在里边买东西。我那天你知道吗？正好是然后喝了一点8+1。我本来的时候想去里面去讨一只冰糕吃，但是一看那么多人，算了，不好意思来挑。
1: 幸好雪糕你没有囤货嘛，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运气的时候啊，大家都是会囤很多，就是小宝宝出生以后要用的东西，虽然可能就是很多东西买来真的用不了啊，但是就是看看小红书啊，然后看看什么的就会买啊。
0: 是，我们的一度云鹏他说赚钱不容易，必须理性消费。一度云鹏应该是，我跟你说，一般男生消费的时候都比较理性一点。
1: 是的
0: 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又不太买一些什么乱七八糟一些化妆品，然后包括日用品，然后也很少买，我们喜欢的就是买那种电子类的产品，或者偶尔买双鞋子，然后去买几件衣服，就这样。但是买了的东西基本上我们自己都是能够用到的，它是有需求的，不跟女生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男人的这个大脑的这种构成跟女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男生跟女生有的时候是活在两个次元啊，就是有时候沟通的时候互相听不懂对方的点啊。
0: 两个世界。
1: 哎，真的是两个世界。
0: 好，还有最后的2秒钟，1秒钟。好，福袋开了，我们看一看到底谁获得了我们的这份幸运呢？
1: 应该是一都云鹏吧，是不是、啊、
0: 对，我看了一下是1点点点点点点、
1: 哎、是一都云鹏吗？恭喜恭喜啊，恭喜咱们中奖的朋友。然后中奖的朋友呢，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时间哈，来我们广电大厦2楼广播部找我和峰哥领取奖品就可以了。
0: 对，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一下，然后本时段没有中奖的朋友，大家呢也不要灰心和丧气，咱们在半点之后还会继续为大家送上下一个福袋。下一个福袋呢依然是来自圣奥食品为我们提供的清真酒糕加上牛肉酱一罐、啊、恭喜你恭喜你云鹏，
1: 恭喜。
0: 好，接下来时间呢咱们送去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不要忘记咱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不理性消费的人还是一个理性消费的人呢？为什么？通过青州广播94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94的视频号来直接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

0: 锦西青宁说福袋来啦，下半场我要再中一个，快参与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锦西青宁运气非常好啊，已经中过好几次了啊，加油！
1: 但是昨天没有跟冬雨辉互动一下吗？我跟人家互动啥呀？
0: 互动不上啊！
1: 对，人家大老板，然后只是现场送到送他了一段雨啊。
0: 是的，
1: 昨

0: 后这个记者他说今天晚上暴雨，我去真的吗？
1: 是今天晚上暴雨还是今天已经在下暴雨了？如果现在已经在下暴雨，我一会儿就报个代驾回家。
0: 我幸亏，然后今天我是那个啥，我上午的时候接电面出来的，下午的时候让信号我拍出来的，没事有个彩肯定让你走。然后这个 dance 他说了，回家路上哗哗的下雨，下的很大。还有河，然后就是
1: 什么烟花也是很大。你看看现在外面的雨蛮大的。
0: 是是是，最后大家提醒一下，所以正在就是咱们闯红灯了，一定要注意小心。还是开车的时候，我拿我刚才说的舒适也是嗷嗷的说句话，尤其是你们爱插队的，就开始如果你们再去插队，再加三号告诉你们，不要去祸害自己，去恶心别人。
1: 是的，
0: 安步就快走，不要去插队，你没有那个金刚钻，你也不要去拦死救活，不要去害别人啊。对对，反正插队了。有时候你看啊，他有时候后面走不动，插队来接，然后又插又插又插，就真的就很讨厌。但今天是不是再插了，你是不得了啊？而恶意护盾啊，这讨人嫌的举动啊。
1: 哎，我们说刚开始车吧，鞋子都湿了，因为看雨是很大啊。
0: 然后可能是在雨的时候
1: 没
0: 找到，
1: 是
0: 没事，都能背出去。
1: 哦，真的吗？
0: 对，
1: 能
0: 必须的。
1: 单手抱可以吗？我就一看到
0: 举
1: 双手，
0: 用吧。
1: 人家那大拇指，单手一抱，咱另一手，另一手拎包。
0: 人家有钱，吃的好，有钱吃牛排的，跟你分上整天，然后吃这豆腐，或者吃这个面包的，或者是要吃这个身上颜色的，等一个比例吗？
1: 我前几天找了一个拍写真的一个朋友，路上看那个单手抱的写真啊，然后那个朋友说写真可以拍，但是能单手抱的人得自己找啊。
0: 找你男人可以。
1: 啊，他抱不动我单手。
0: 然后希望我们的永恒小姐姐，然后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哈。可阳寿必须单手，可阳寿，但他高，你知道吗？你不要看他瘦，其实让我觉得可阳他有这个身高在这，他有体重在这儿。
1: 看你们峰哥就当着直播间这么多人面，看你能不能单手给我举起来。
0: 一会儿的时候我先运运这个气功哈，我今天然后再来这个直播间的时候。

0: 看看小草婴儿，非常多数的。这样呢是100多头的婴儿，而且我们也提前去店里给大家看过了，它的泡发是非常非常的高，是泡完会有手掌那么大。
1: 是
0: 一个人吃的话3-4个月没有问题的。后面是给大家注意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福利啊，就是我们直接去店里购买的话，我们会送给一张100元的优惠券给大家哈。是100元券，咱们可以在店里去选我中国农垦品牌的所有的产品，像是面包、一些产品全部都可以选购，是不是到100元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想要购买的，可以去找长宝金融海鲜店去看一下，地址就在云门区的东南角。
1: 好，接下来是咱们说到宋叔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 M 秀 M 的一首 Pretty Boy。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我们到汽车电台 FM 九十五点七收听节目和保留。两三位汽车的人，好的，大家好，大家好。虽然现在车高下雨，但咱们每一个空并不是毫不重视。现在该在的像是向你来回来回的走吧。
1: 大
0: 雨一停车，可能三百万的都能包干了哈。大家要注意安全，注意到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大家的话题，关注一下在
1: 车
0: 上装女士是一个理性小的人还是有脾气小的人啊？
1: 哎呀，
0: 婷婷，
1: 他说我
0: 打
1: 有
0: 所
1: 保保，所以别
0: 的
1: 都可以少，但是纸
0: 张
1: 裤和湿纸巾
0: 肯定
1: 是一定要常备的。我
0: 对
1: 我看法，我是
0: 王总
1: 了。
0: 对，其实拿车是纸张都同意的话，这个是纸湿巾它是有效性保质期的。我就是定好纸张的水，打纸在什么在重头在打楼空再来啊！他说：“你好，今天路上的水非常非常堵啊，然后给你的瞬间就堵心了，很好。”
1: 哎，那小谢小钟啊，
0: 对，
1: 有个夸奖啊。
0: 来，把我们先拿出现给你试玩好了，好
1: 不好？
0: 来，点进
1: 来。那如果说没有试玩怎么办？
0: 那是这么点进来，不是好玩不了，
1: 是
0: 不了。
1: 啊，我们再来啊，七七。但是我主要是很喜欢囤各种茶饮、酸奶、牛奶啊，冰封饮料能买到吗？我不太喜欢喝白开水，我喜欢喝一些冲泡茶饮之类的。
0: 他跟我差不多，我喜欢什么？喜欢囤酸奶，不是酸牛奶，酸那个稀稀的、稀眼的，然后喝别的。
1: 那有奶就是那个
0: 椰
1: 奶，是一口
0: 不进。哎呦，吃不了，我喜欢喝稀的、稀的。
1: 那椰奶真的很好吃，
0: 很
1: 香啊。虽然我给你这串礼，但是越吃越
0: 香。有啊，好，那你知道我之前说比较喜欢吃什么
1: 酸奶？酸奶
0: 啊，还有豆腐。
1: 那我本来不算的，虽然说现在各个店都在做，但是确实还是挺忙的。看他是呢，我也点
0: 了。在哪儿啊？
1: 北京。
0: 好吧，我马上买到这儿。嗯，人家这样在分数线条说明是，然后正在插嘴说，哎呦，徐尚文，然后这种上班族，然后就比较喜欢喝泡面啊，因为泡面然后非常简单，很能吃饱，懒做饭的时候就吃自己。哎，说这个泡面的话，我这个形式是跟店铺有关联。
1: 是啊，那就是没有吃饱，那个汤非常浓，
0: 是不是？
1: 更像是那种泡饭的味道，就像是拿很多番茄酱的感觉。
0: 没事，更吃的。
1: 好浓郁，好浓郁。
0: 现在已经不用抢了，就每次去全部都买。
1: 啊。
0: 然后不学子的，不学子的那个意思。
1: 那我要等六点的时候就全部买。
0: 行，可以，没问题。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关注下一条。
1: 这个货车磊哥啊，货车磊哥说，我生活用品一定是要备齐的，像是日用品啊，一次性囤购，这样可以减少出门购物的频次。我真的觉得逛超市好麻烦。
0: 对，再说了，让你跑长途。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跑长途的话，然后肯定要提前去备一些东西的。你不要说然后等着，然后用了之后你再去买。有的时候你发现了吗？就包括然后你经常在外面，你看上周的时候，然后我去一个地方啊，然后就是这一路上基本上就没有遇这种超市，
1: 哦、是
0: 因为他给你规划路线都是大路，
1: 嗯，
0: 他避开了这种村庄还有城市，
1: 嗯。

0: 超市，
1: 是
0: 因为他给你规划路线都是大路，他避开了这种村庄还有城市，所以说呢，然后你常备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 OK 的，
1: 是的，是的，
0: 放在车里省得到时候再买，是不是啊？
1: 哎，水木年华说，我每天都在领取，我给你带，这么好吗？真的这么好吗？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听友朋友们啊，在各地真是有好处的，就。

0: 进入19世纪，大多数飞机的研究者们依然在飞机的研发中徘徊。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数据后，德国的一位工程师奥托·里林塔尔开始设计滑翔机，并且第一次成功实现了载人滑翔机的飞行。不过就在1896年的8月9号，里林塔尔在进行他的第11号滑翔机的试飞时，大风将滑翔机吹落在地上。里林塔尔身负重伤，第二天就在医院中死去。据说他临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牺牲是必须的。里林塔尔的牺牲震动了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航空界，而人类对飞行器的热情也因此在全世界扩散开来。里林塔尔的滑翔机实验通过报纸的大量报道在欧洲和美国流传开来。后来闻名世界的莱特兄弟正是在报道中受到了里林塔尔的触动，才开始走上了研发飞机的道路。在莱特兄弟的一生中，他们始终都把里林塔尔视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天聊的是飞机之父莱特兄弟的故事。莱特兄弟的家乡在美国俄亥俄州，父亲是一个牧羊人，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他们的工作都跟机械完全不搭边。莱特兄弟中的哥哥叫威尔伯莱特，弟弟叫奥维尔莱特，两个人年龄相差4岁，从小就喜欢玩在一起，并且从小就对机械产生了天然的兴趣。成年后的奥维尔每当向别人回忆自己的童年，讲的几乎都是跟机械有关的故事。他经常回忆起在他5岁生日那一天，在一大堆的生日礼物中，他首先就看中了一只回旋陀螺。平日里他们最爱的玩具也是一些旧时钟、磅秤以及从街道上捡回来的破铜烂铁。青年时期的莱特兄弟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都没有得到文凭。

0: 动力飞行，
1: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抗拒，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1903年对于世界飞行史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在当时的美国，莱特兄弟并不是唯一在进行飞行实验的人。有一位知名学者叫塞缪利·兰利博士，也在长期从事飞行研究，并且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的美国军方已经意识到飞机在战争中的军用价值，并要求兰利博士为美国陆军和海军研制一种能用于战争的载人飞机，取名为空中旅行者。空中旅行者在1903年的10月和12月分别进行试飞，但都遭遇了惨败。两次试飞失败引起了舆论一片哗然，批评与嘲笑声不断涌来。兰利博士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两年后就黯然离世了。就在兰利博士的空中旅行者第二次试飞后的一周，1903年的12月17号，莱特兄弟研制的带有动力的飞行者一号飞机终于真正飞上天。不过，不同于兰利博士飞行实验的举世瞩目，莱特兄弟的这次飞行实验除了一名见证人、几名救生人员和帮手外，没有任何观众。那天清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小镇上，天气寒冷，刮大风，空旷的沙地上静静的停放着一个带着巨大双翼的白匣，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飞行者一号翼展达到12.3米，机长大约6.3米，

我解开了把飞机拴在轨道上的铁丝，飞机就迎风向前滑动。威尔伯跟在飞机旁边跑，他扶着机翼以保持他在滑行时的平衡。跟十四号那天在无风的天气里飞行不一样，这一天是迎风起飞，所以飞机启动得很慢。威尔伯能够跟着飞机跑了12米，直到飞机离开地面。救生站的一位工作人员为我们的试飞拍下了一张照片，当时飞机刚好到达轨道尽头，并已升到离地面大约0.6米的高度。是我事先把照相机放在三脚架上，镜头对着估计飞机离开轨道后将要到达的位置，因此这张照片拍得很成功。从照片上看到威尔伯

0: 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

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

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录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其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0: 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嘉莹。
4: 5、4、3、2、1，点火！
5: 点火！
1: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好。

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

0: 持。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

0: 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君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脚踏一方沃土，仰望一片星空。我们朝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却很少真正的去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究竟藏着多少的细微奥秘。大家好，我是李子涵，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走进李斯光先生的经典科普著作，看看我们的地球。这本书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斯光先生的经典作品，他没有枯燥难懂的专业理论，而是用通俗优美、朴实真诚的文字，像一位耐心温柔的长者娓娓道来，带我们穿越亿万年的时光，去探寻地球的前世与今生。翻开书本，我仿佛开启了一场奇妙又深刻的地球探险之旅。我知道了地球完整的内部结构，了解了地壳、地幔、地核的层层奥秘，读懂了山川起伏、江河奔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是经过千万年地质运动慢慢浇筑而成的自然胜景。风雨山川、岩石地层、沧海桑田、四季轮转，原来我们眼里平平无奇的大地山河都走过了漫长又壮阔的演变历程。每一块普通的石头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每一座巍峨的高山都是时光沉淀下来的奇迹。读完这本书，我不再只是单纯认识了地球的样貌，更读懂了大自然的磅礴与伟大。地球孕育万物，包容生灵，静静滋养着世间所有生命，慷慨又无私，辽阔又温柔。同时我也深深明白，地球看似辽阔坚韧，实则脆弱又珍贵，它只有一颗，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绿水青山，蓝天白云，万物生灵，都是地球赠予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0: 向中控更换锅顶。
1: 真是热死了，孩子空调怎么这么热？
0: 全责炉向中控更换锅顶。告别冬冷夏热，全责炉强钢化中控锅底，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升罩，强保温，隔热加，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全责炉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光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99。
2: 金州路强钢化中控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3: 新村新风新气象，
4: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3: 《美丽乡村行》
4: 一路好风景。
2: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东篱居养老公寓90后院长邓树伟扎根养老服务一线近10年，探索出两院一体医养结合新模式，3000余名老人享受到有温度的养老服务，用专业与爱心为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增色添彩。近日，奋进15青春与古城共成长宣讲活动在荆州一中举行。宣讲台上，邓树伟以青春在养老事业中闪光为主题，分享了自己坚守养老服务一线的心路历程。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让在场观众深受触动。山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东篱居养老公寓院长邓树伟。
5: 因为我见过非常多农村的空巢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的困境，还有城市里这种子女面对老人的养老难和工作难的问题的这种两难的境地，也正是这一份的真情实感，让我呢能够在养老行业里能够继续的坚持走下去。
2: 从2016年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后，邓树伟便开始围绕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重点难点，主动研究、积极探索，带领团队搭建起集养护、医疗、康复、托养、社工为一体的医养整合照护体系。尤其在失能长者照护方面，他坚持推行分级诊疗，为每一位长者都量身定制的护理和康复方案。邓树伟。
5: 根据每一位老年人的这个失能的特点呢，给他们制定他们的护理计划和他们的康复计划，保证能坐起来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坐轮椅；能站起来的老年人呢，我们就用这种助行器带着他一点一点的去康复。我们能够保证在这9年的时间里，我们所有的失能的老年人的亚床的发生率呢是控制在0。
2: 在做好机构养老服务的同时，张树伟意识到居家和社区才是养老服务的主阵地。为此，他将机构的专业服务向外延伸，联合社区把科技设备送进老人家中，通过后台实时监测，实现对长者健康状况的远程守护。张树伟。
5: 我们把这些24小时的紧急呼叫，还有这种毫米波的睡眠监测仪呢，送到老人家里。同时呢，我们机构的这个后台的数据人员呢，可以实时的监控这些数据，这样老人在家里呢，也可以享受到跟养老机构同样的有温度的服务，真正做到了养老服务零距离。
2: 除专业照护外，邓树伟还组织成立荆州市睦邻公益服务中心，建立社工加志愿者服务队伍，为辖区内孤寡、失独、留守老人提供巡视探访，让更多老人在家门口享受亲情化服务，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守护夕阳红。日前，邓树伟被授予山东青年五四奖章。这份山东省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给了他鼓励和底气，让他未来的路走得更加坚定。张树伟。
5: 我们这些老年人还有家属对我的深深的认可和信任，也是让我呢有了这种切切实实的成就感，让我明白了坚守和坚持的意义。接下来的话呢，我会继续深耕这个康养赛道，从机构养老呢深入到我们社区的居家里，把我们的社区养老还有我们的适老化改造呢推广到千家万户，造福更多的老年人。
4: 说农家事儿，
3: 话农家人，
4: 美丽乡村行
3: 继续带您行。
2: 听众朋友，这里是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那么为了百科带大家了解大豆病虫害的防治，
1: 大豆病害有30余种，由于病害发生而引起的产量损失亦较为严重，只有正确认识病害才能做到对症下药。那如何科学防治大豆病害，减少损失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根腐病，
1: 根腐病在大豆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生并造成危害，造成两节种子腐烂，苗后幼苗猝倒和植株枯萎死亡。根腐病发生后很难治愈，应以预防为主。预防可选用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甲氨基酸叶肥600倍液，黄腐盐酸500倍液，生根粉1000倍液喷施。
0: 菌合病，
1: 菌合病在大豆苗期、成株期均可发病，造成苗枯叶腐等症状。7月底至8月降雨多的月份发病最重。发病初期可选用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50%混砂硫血腐剂600倍液。

均合并在大豆苗期、成株期均可发病，造成苗枯叶腐等症状。七月底至八月降雨多的月份发病最重。发病初期可选用 70% 甲基硫菌灵可食性粉剂600倍液，或 50% 混沙硫血辅剂600倍液。

用在结痂叶片和豆荚，但是用种子是八月原因之一。我以前用种子进行消毒，可以用种子量0.3%-0.5%的复位霜可湿性的基底油。昆丹丽，它的一片中心花园的双丹丽是丹丽，黑丹丽为1896制成品牌，这片黑格子林北海自然种，一般用于香氛剂，也可以当新闻用品，技术发明剂。发明初期，科学家自由多菌凝聚剂500倍喷雾装置，整个生长发育期总是自己可。测不到病，大多数病主要发生在种子发芽日中生长发育前期，常常在幼苗做好和根腐腐蚀，但病主要发生在早春成熟和雨水过的条件下，一般不重。科学中40%在以磷酸雨可湿性的第400亿万倍复制。

0: 慢的英伦摇滚。
1: 夕阳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0: 与其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
1: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最近在网上流传一个段子，说李荣浩给古巨基写了怪物，给薛之谦写了丑八怪，却给自己写了模特，而李荣浩本人则用一句我不是心机 boy 做了回应。事实胜于雄辩，虽然这三首歌曲因为歌词并非李荣浩填写，所以无法当成心机与否的佐证，但是通过李荣浩这么多年为自己和他人创作歌曲的对照，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心机 boy。 音乐旅途一同走进李荣浩的音乐世界，首先来听到李荣浩老金。

所以李荣浩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曲《模特》非常好的体现出李荣浩的创作特色以及偏爱的创作取向。《模特》无疑是一首带着科班气象的作品，整首歌的旋律相当的规整，主旋律线几乎是从和弦当中套出来的，而不是那种灵感性和即兴性的作品。除了结构上对灵魂乐和节奏布鲁斯的传承之外，李荣浩还通过多年的经营制作以及作为一个音乐人的天生敏感，想最大限度地将《模特》这首歌曲旋律流行化。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李荣浩《模特》。

李白和模特儿则又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品，这首曲子有着简单明快有力的节奏，舒展又从容的旋律，以及李荣浩洒脱的歌声。而在这首作品的元素上，应用了许多乡村摇滚的曲风，虽说曲风是明亮而且明快，但是整首歌曲却有很多很丰富的细节交代，通过非常多的小技巧来处理，让这首结构看似平白的歌曲有了简约而不简单的层次感。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李荣浩《李白》。

他分手。说李荣浩充满心机的给赌具机写了怪物，还真的错怪了他。毕竟这首歌的歌词可是李荣雄写的，而这首歌曲也是李荣浩个人已经成名后受邀为赌具机创作的歌曲。和早年通过给人写歌谋生这种联手更像是互利互惠互相贴近的合作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和早期古巨基为他人创作的作品总是偏向于量身定造不同，怪物这首歌的旋律几乎就像是他为自己写的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古巨基怪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钦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机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185-536-9898。
3: 爱车要养护，机要有经验，能力好。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照在你的旁边，你洗的鼻子沾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因为家里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许你比美，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感卑贱。那么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义无不能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亦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2: 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3: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真实的自己，让你忘了时间，忘了你自己。
1: 今年新机遇，二张脸进入每一期入网店，认识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每期入学的会送一套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套。韩国垂直染头，文化先进意识也留学与亲民，还有三星 LG 品牌旗，大胡子用眼清晰广阔，到韩国最近一切方便，首批合作学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太阳大学、韩国麦克云大学，选择多，除了唯一下沉做教育服务，把内部所能放心入，大门口的官方留学品牌，透明实心柔薄的自主化，一老师不要担心，八零八八四九零九，不要担心八零八八四九零九，地址广天大厦南二楼2022-2150。现国班无锡海门还半年吗？青州四马无人机培训基地 CAC 无人机制造培训火热报名中，主要是受你从零开始，韩学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跑动，专业教练整机操，无论是想成为专业选手，进军航拍四位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技巧的智力，都能帮你匹配。专业码18531135858，18531135858，青州四马无人机培训。

0: 国民大基金对于相声这门艺术热爱程度，就像他表演风格一样，从音乐上学的。以至于从他入门开始，念念不忘家乡的从情和发展。各位乘客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乘坐我们娱乐大巴车，我是你的司机潘涛。今天我们看的是一起是欢声笑语金门游，跟你一块聊聊相声名家包奕培先生的事。一个声音包奕培，包奕培，为了能够继续在舞台上为自己最亲爱的观众服务，包奕培选择暂时休整调养自己的身体。对方大师一个冷淡，但包奕培的心也一直念念不忘相声艺术。在养病日里，包奕培依旧坚持相声创作。经过3年时间的调养，1994年，包奕培凭借顽强的毅力，再度登上九天舞台，和自己爱读《梦版》表演了《家有抱负》《鹦鹉学舌》《孝子》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火爆而热烈的高氏相声再次风靡大江南北。下面咱们一起来欣赏一段包奕培和徒弟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孝子》。
1: 哎呀，太高兴了！
2: 是，
1: 感谢大家。
2: 哎，
1: 我们能参加这个晚会演出，心里非常激动。
2: 嗯，
1: 正是跟亲爱的观众探讨一个问题。
2: 你要探讨什么问题？
1: 我打听一个词儿。
2: 什么词儿啊？
1: 孝子
2: 啊，
1: 这俩字儿，你会讲吗？
2: 太会了。
1: 哦，
2: 孝子谁知道啊？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我们能参加这个晚会演出，心里非常激动。
1: 嗯，
0: 正是跟亲爱的观众探讨一个问题。
1: 你要探讨什么问题？
0: 我打听一个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0: 孝子
1: 啊，
0: 这俩字儿你会讲吗？
1: 太会了。
0: 哦，
1: 孝子谁知道啊？

0: 子啊，这俩字你会讲吗？
1: 太会了。哦，孝子谁知道啊？
0: 你说说。
1: 您比如我，孝顺我爸爸，我就是孝子。
0: 你只能说你理解一半
1: 一半。
0: 你这是名词啊，现在孝子是动词，孝子啊，说我必须得孝顺我的儿子。这就好，那你当然不是一半，又不是女，不是独龙，就是他们。这一日我撒下了人，第二个嘛，孙子孩子，我上不认了，你要钱，我送你，因为我送的，走了，你可知道，走了还有还起个名，都背了大事，现在小孩显聪明，所以俩字兄弟啊，
1: 两个名，
0: 有方法，有暖暖，有暖暖吃，什么？
1: 您现在啊，
0: 我们从那儿送你们，去去，
1: 给我拿个布，
0: 你
1: 先过来，别走，不行，
0: 我想想想，你没孙子，我是盼孙子啊，盼孙子带来了，
1: 怎么样？
0: 别孙子，
1: 您怎么变孙子了？
0: 他要俩东西不去买，躺在地撒泼打滚。
1: 这孩子啊，我跟您说，现在全是独生子女，小孩这么这个，不给买东西，躺地下就哭。
0: 对，
1: 我跟您说啊。您可得给他买，您要不买他哭出点毛病来，您心里头更难受。
0: 我跟您说啊，他要这样东西没法玩。
1: 是他玩是您玩啊？
0: 他玩啊。
1: 还是的，孩子要玩这东西不用好玩，
0: 准
1: 是太贵，不舍得给买。
0: 你这一说错了，
1: 不贵，
0: 我不怕这个，贵我也不怕，
1: 那就是不好买。
0: 好买，
1: 好买干嘛不给买？
0: 出了某胡同大街边就有卖的，
1: 那给买吧。
0: 买这个东西没告诉你们，这那么你们家孩子要这东西，你给买吗？
1: 当然给买啊。
0: 哦，
1: 我们家孩子我也就一个
0: 啊，
1: 要星星不给月亮，要什么我给买什么。
0: 嘿，
1: 我就看不了这孩子哭。
0: 对，
1: 您说说，您那孙子要什么玩意儿？

0: 买干嘛不给买？
1: 出了某胡同大街边上就有卖的，
0: 那得买吧。
1: 买这个东西没告诉你们，这那么你们家孩子要这东西，你给买吗？
0: 当然给买啊。
1: 哦，
0: 我们家孩子我也就一个
1: 啊，
0: 要星星不给月亮，要什么我给买什么。
1: 嘿，
0: 我就看不了这孩子哭。
1: 对，
0: 您说说，您那孙子要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着？
1: 不到一个小时把半年的货都卖出去了。
0: 好嘛，鸡鸭子都出手了。
1: 这回好了啊，有了缎带了，
0: 写上那挽联了啊。怎么写的？
1: 高先生千古，高伯伯垂青，高大爷安息，还有一位写古词的。
0: 什么古词？
1: 高老太爷驾鹤西游。
0: 这意思是说您骑着仙鹤上西边旅游去了。
1: 没错。
0: 您去了吗？
1: 没敢去。
0: 为什么？
1: 怕回不来了。
0: 那没法回来。
1: 咱说这人呢，什么事都怕巧啊，正乱着了啊。我们单位来了一位。
0: 单位来人干嘛来？
1: 给我送飞机票来了。
0: 送飞机票干
1: 啥？让我上西安旅游去。
0: 组织老干部活动。
1: 来的这位是天津人。哎呦，一看我老伴在门口站着，俩眼发直，他过来了。老嫂子，老嫂子，你得接俺顺便吧。这黄泉路上没老少。
0: 是。
1: 单位啊，叫我给他送飞机票来啊，让他驾鹤西游。
0: 他把这缎带词连上了。
1: 好嘛，没想到他提前走了，我还得赶紧回去。我回去给他城里治丧，我要问问领丧葬费去。
0: 给活人领丧葬费
1: 的。我在屋里听着气儿就打一出来啊，腾我就钻出去了。
0: 出来干嘛？
1: 我说我要飞机票，我不要丧葬费。
0: 就这嗓子。
1: 这位胆儿小，一看，哎呦妈呀，这扎实了，这是。
0: 好嘛，您听听，就您买这花圈，您惹多大娄子这点？
1: 谁出的主意？
0: 谁出主意？
1: 你说的。
0: 我说什么了？
1: 孩子要就得买啊。
0: 就是当然，你别说这么多花圈，他怎么办？
1: 退是退不了了。
0: 那是。
1: 我一看大伙都在这儿，几位真热心帮忙。待会儿走的时候每人拿一个走。
0: 干嘛呀？
1: 拿家哄孩子玩去。
0: 不
2: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包英培虽然是以顽强的毅力重返了相声舞台，但病魔却再次向这位坚强的老人发动疯狂的袭击。1995年和1998年，包英培的脑血栓又两度复发了，病情是一次比一次严重。高英培开始出现了说话吐字不利索、喝水吃饭经常呛呕、身体右半部没劲儿等诸多症状，他不得不做出了心痛的决定，离开了舞台，离开了他最亲爱的听众和朋友。2001年初，高英培回到故乡天津调养病情，在天津的几个月是他患病以来最快乐的时光。他喜欢让家人推着他在天津熟悉的大街小巷转上了一转，他喜欢坐在车上看着海河两岸日新月异的变化。当在街上被人们认出来的时候，热情的人们都会把高老先生围拥上来，亲切地叫上一声高大爷。这一句高大爷让高英培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动，他仿佛又看到了跟老搭档范振钰一起在舞台上为广大听众和观众演出的那个场景。而每当这个时候，高英培都会激动地流下热泪。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那段天津风味十足的经典名段《钓鱼》。
1: 相声啊是口头文学，
0: 对，
1: 语言的艺术。
0: 哦，
1: 我们这工作不好搞。
0: 是啊，
1: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0: 谁啊？
1: 我们街坊。

0: 没亏你碰见仙带鱼，你要碰见下鲫鱼可更麻烦了。
1: 真是，
0: 哎，以后别说大话，看人家老钓鱼，人家懂啊，懂啊就会懂，不懂就说不懂，能钓就说能钓，钓不来我再跟他玩。
1: 真是，
0: 多寒碜呢！哎，人家不劝他吗？
1: 这是好话。哎呦，他要跟人急了，哎，老聂怎么着？好，他们都钓来，但我钓不来，我跟你老了啊，走通灵锁上我钓去，完了再钓不来打点钱，我跟你，您就照您的锁上爬了，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学大德，哎，
0: 班长至于吗？谁没向您借？你要不怎么？那谁？二大妈？你干什么？医院里快要来，别犯那个，别犯那个，你在那扛着杆做鱼食，鱼食鱼食鱼食啊！一个鱼食干不下，又是钓不着，这是新鲜，还不来？
2: 结果呢？
3: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两条吧。
2: 哦，四斤高高的又饶你两条，给您搁哪儿？
4: 倒斗子里，倒斗子里头。那个，有他就好办了。这个，
2: 好办了，
4: 这回都算行了。这个，嗯，
0: 拿驴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喷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2: 他嚷什么？嚷嚷嚷嚷，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0: 哦，这是显示自己。这一嚷嚷呢，同院的都出来了啊，姥姥也出来了。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2: 怎么？
0: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2: 好啊，
0: 他可就忘了一样。
2: 什么？
0: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2: 怎么呢？
0: 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啊。买的鱼啊，一边大。
2: 哎，对呀，
0: 这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哎呀，大哥呀，你的这技术够高的啊！啊，你的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您这饲钓的嘛，您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他可急了。哦，哎，老聂怎么着？哦，到他们都钓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老了啊，打那天你了说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咱们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他跟他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就从您所，我还怎么？我告诉你俩，就从您所上，我早房我搬家，我铁条我换房，我不跟在这住了，这他妈去！
2: 他爱人一琢磨怎么定呢啊，
0: 为这跟人吵架不值当的，
2: 就是
0: 打算从中呢给打个圆盘啊。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埋的呢？这怎么埋的呢？是掉了的啊，是掉的。二十八你甭着急，是掉了的。这点鱼你掉了跟二斤多。嗯，他接过来，老王，二斤多，四斤还搞搞去了啊？你不信你问去，就这人还饶两条了，还是埋的。
5: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高音培

香听了这话，倒出乎意料以外，不料这三位西装革履的少年竟有相连之意，便含笑站起来，逐一问了贵姓。他走近前来，凤举仔细看他的脸色，已不免有些微微的皱纹，全靠浓厚的香粉

0: 已经黑洞滚灭，只有几个大星亮灿灿的和月色相映。月色照着人，地上只有淡淡的影子。
1: 别走，我回家去，天都大亮了，不要过去吧，我要跟牛羊睡觉去了。
0: 人未然也很赞成，和人过一辆车就回家去。凤菊到家敲了半晌大门，方才打开，现在家具里面一重拱门都是关着，他一敲门，把凤斋老妈的全惊醒了。凤菊回到自己院子里，先走廊下选了一张吊床，吊床上面又垂着一张纱帐，正好睡觉。自己一想，
1: 免得再敲这门，惊动他夫人，不如先退出去，等老妈开了门再进去。
0: 于是将帽放在藤机上，皮鞋也没有脱，就躺在吊床上。不料他一夜也由心不一急，只一躺着眼睛都闭上，不过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想家的表妈这时还没有回来，到七点多钟，一个做粗事的李二打开门，只见吊床上睡了一个人，吓了一跳。仔细看时，原来是大彪回来了。自己先前不敢惊动，等对方醒了，便去告诉他。这一告诉不要紧，我惹出大祸来了。对方因凤菊一夜未归，更自惦记着。听到李妈说她睡在外面，连忙走过来看。
2: 哎，也不知道昨晚在哪里，就躺在这地方，这样一般光又要生硬。
0: 说着，便用手来推凤菊。
2: 继续睡吧，怎么在这里躺着
1: 啊？啊，不要闹，我要睡。
2: 你瞧，他不是骨子，你还不进去，一会儿太阳都要晒
1: 了。哎呀，不要闹！
0: 正在他翻身的时候，当眼西装衣袋里有一块灰色的东西伸出一个犄角来，对方随手一抠，抽了出来，却是一张相片。原来相片不会身上被摔这样的东西，真是出于意料以外。晚香年纪很轻，这张相片又照得格外清楚，因此显得很好看。配方不便得已，一看之后心里被秒空一跳，对着那张相片呆呆的站着发了一会的愣，竟然说不出所以然来。心里想着，
2: 其有相片，也许还有别的东西。
0: 索性伸手到凤菊衣袋里去摸一摸，先摸放在便衣袋里，没有什么。再搜这边，却找出十几张相片，那些名字有的花的，有的绿的，旁边还注明什么班，变化不少。配方才明白了，凤菊昨晚上是逛了一晚的胡同，但是逛的话也不过两三家就算了，何以要有十多个姑娘和送名片，真是怪事儿了。站在凤菊旁边估量了一会儿，便将相片名片一股脑拿到房里去。凤菊睡到床上也就让他睡去，不费过问了。凤菊躺在风头上，这一般好睡，只睡到十二点多钟。树影里的阳光有一线射到脸上来，令人有点不舒服，这才缓缓醒来。李妈看见便问：“
2: 大爷不睡了吗？”“
1: 你拉进去吧，我睡了。”
0: 走下到房间，拖理着头上的分发，走进屋去。只见配方手上捧着一本小说，躺在一张藤椅子上看，旁边茶几上放着一玻璃杯、果子露、一碟水果，两只脚互相下着摇曳，正自有趣。
1: 你倒会舒服。
0: 配方本是捧着书挡住脸的，把书放地上，眼睛在书头上看了一眼，依旧举起书来，并不理他。凤菊这时还没有留心，自去身上洗脸，

0: 正好的时候，配方曾摇撼身体来叫，恐怕是他拿去了。便走到正屋里来，含着笑容：“
1: 你拿我身上两样东西去了吗？那可不是我的。”
0: 配方只看他的书，却不理会。

0: 关注您的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群录制。
1: 第31题，
2: 因为是莱蒙当时负着掉下去的，打了一个粉碎。一时打得兴起，看见上面桌上摆着茶壶茶碗，又要走过去打。这茶碗里有一对康熙瓷窑的瓷杯，是配方心爱之物。见凤菊有要打的样子，连忙迎上前来拦住。他是抢上前来的，狮子自然是猛烈的。凤菊以为配方要动手，迎上前去，抓着配方两只胳膊向外一推。配方不曾防备，脚没有站得稳，身子向后一仰，站立不住，便坐在地板上。这样一来，祸事可就闯大了。配方嚷起来：“
3: 好啊，你打死我了！你不讲理，有讲理的地方，怎么一个贱妇女？”
2: 配方说毕，正要来突凤菊，可是前后院子里的老妈子、老费也似的进来了五六个人，拥上前来将配方拦住。恰好贺孙夫妇、彭振夫妇都在家没有出门。这天下午，宴席从外面回来，让列位玉芬有约，前日的牌没有打完，今天来重决胜负。一走到玉芬那里，扑了一个空。那小丫头休想却说：“
3: 半夜的被客人打架了，大家都在那里，稀罕看去。”
2: 宴席听说，赶快走了过去。只见敏之、润之也走来。润之在院子里嚷：“
3: 这天气还没有到秋高马肥的时候呢，怎样厮杀起来了？”
2: 燕西见他姐姐说笑话，都得料到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便问：“
4: 怎么？”“
3: 我也刚从外面回来，毕竟把鸽子钱说他一家子的理，我才知道后面闹过一场。”
2: 说着话，姐一三人走进屋去，只见配方脸上的内容物色未曾显去，躺在藤椅上和玉芬会场说话。
3: 得了，你就说点糊涂，算是以为规则了，一定要让父亲母亲知道，泼上大哥一起去骂。
5: 挨骂不挨骂我不管，就是他挨一顿骂，我也不能了结。
3: 这小手还哭烂起来办吗？大哥挨骂还不算，还要跟这快要做爸爸的人去挨打不成？
5: 你胡说，那我气还在这里呢。
3: 还是六妹有本领，我们空说了半天，大嫂一点也不理会。你一进门，她就开了笑容了。倒不是我会说，也不是我格外有人缘，不过提到大嫂可乐的事，他就不能不乐了。
2: 大家一阵说笑，把配方的气却下去了许多。只有燕西一个人是个异性的人物，深杂其间，他不好说些什么，只得在廊下走着，闲看着院子里地下的花草。石阶之下原种着几丛外国来的凤尾草，现在已经销到秋初，那草蓬蓬勃勃地长得极是茂盛。凤尾草旁边扔了一把竹点子，上面都沾满了泥土。这个院子里的花草原来每天是归小莲收拾，现在小莲去了三天，这剪子就扔在这里，令人大有视耳人狭之感了。由此便又想到小莲的身世，现在她若果然跟着柳春江在一处，那也是她的幸福。就怕柳春江是一时的性欲行动，将来一个不高兴把她扔下来，我看小莲倒是有冤无处说呢。一个人尽管发愣，手扶着走廊上的柱子就出了神了。润之在屋里说：“
3: 刚才还好奇在这儿呢，怎么一转眼功夫不见了？
6: 这孩子就是一样，每天到晚都神不熟，东分一下西分一下。用我说呀，应该把他送到外面一个很严厉的学校里去，让他过少修点学问。他现在就这样糊里糊涂，不知道过的是什么生活。
3: 他过的什么生活呢？就是恋爱生活，一天到晚就计划怎样和人恋爱。本来呢，就这样罢了。”
2: 玉芬说到这里，赶快用右手捂着自己的嘴，左手却对窗外指了一指，轻轻的笑。

0: 元，你们五元，恐怕有四五十块了吧，还不止呢。
1: 医生说了一遍，老妈疼得脸不好意思说了。先买好了，我们就陪大嫂去打四针。
0: 你们来吧，我没有盯着，这是我叫。得了，别生气了，这乐天不出病来也不好。
1: 说着，医生嘴里哼啊哼的，扭身子顶满了柜
0: 板。你要做这样给三爷看，听我看有什么用呢？不管怎么样，带个垫子，你去锯吧。我没有兴趣，我不愿意干。这时候你没有兴趣，你拿起小之后啊，就有兴趣了。
1: 说着，不由分说脱了配方就走。配方带着走，带着笑走。
0: 你瞧，你们这还有不上架吗？我要跟企业找嫂当女孩子，大耳光打你们，世界上只有……
1: 说到这里，一看燕西也在一边笑着站立，
2: 没有逼补的。
1: 这些人哪里听他的话，只管拉了他走。到了玉芬这里。

0: 听第二句话，一直就走了来。宴席一掀门帘子，只见陈玉芳身穿浅绿锦云葛长衫，外套云霞纱紧身坎肩，头发梳得如漆亮一般向后梳着，正坐凉椅上抚着身躯演一只小八狗玩。他一回头看见宴席，连忙站起来，又蹲下去请了一个安，叫了一声七爷。宴席走上前握着他的手，
1: 好久不见了，你好。
2: 前面有几天还欠着七爷了，哪有好久。
1: 不错，礼拜那天你唱玉堂春，我特意去听的，可是你在台上，我在包厢里，咱们没有说话，总算没见面呢。
2: 七爷现在很用功，不大听戏了。
1: 用什么功？整个月也不翻书本呢。因为热天里戏院子里空气不好，我不大爱去。
0: 说时见玉芳手拿着一柄香黑竹的扇子，便要过来看，上面画着彩色山水，写着玉芳自己的名字。
1: 你的话越发进步了，这个送我好吗？
2: 话题里粗话不中看，七爷不嫌弃你就留下。
1: 你的戏进步了，说话也格外会说了。
3: 我不便让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先叫七爷来陪你。
2: 不要紧，府上我是走熟了的地方。
0: 说着指着那小八狗，
2: 他都认识我，三爷一走啊，他就来陪着我呢。
1: 玉芳，你这话该打，我也骂了，你自己也骂了。
2: 我说话呀是真不留神，您呢可别多心。
1: 说了就说了，要什么请呢？
3: 玉芳，你说请我们吃饭吧，请到今天还没有馅儿，那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哟，三爷没有说要我请呀，你是说要借我那里请客呢？为这个我早就拾到了好几回屋子了，老等着呢。我没问三爷啊，三爷倒问起我来了。
3: 我口里虽是那样说，心里实在是要你请客。咱们两家里老等着，那就等一辈子也没有请客的日子了。
1: 三爷既然这样说，玉芳，你何妨就请一回客呢？
2: 哎，成，只要三爷七爷赏脸，先说定了一个日子，我就可以预备。
3: 那就越快越好，今日是来不及，今天已经来不及下帖子，明天下帖子，明天就请人吃饭吗？
1: 你还打算请些什么人？说给我听听。
2: 呀，我也不知道请谁啊，全听三爷的吩咐的。
3: 我要请两位女客，成吗？
0: 陈玉芳还没有说话，脸先一红。
1: 人家娶来的新媳妇儿还没有一百天，这时候在人家那里请几女客来，晚上让人家唱变羊戏吗？
2: 没的话，你问三爷，在我那里请客叫个条子没有？
3: 叫条子是叫条子，请女客是请女客，那可有些不同。
2: 你只管请，全请女客也不要紧，可是一层啊，只是别让报馆里的人知道，一登出报来，那可是一场是非。
1: 那要什么紧？唱戏的人家里还不许请客吗？
2: 倒不是不许，一登出来了，他就要说好几个笑话。
3: 倒是不让外人知道也好，平常一桩请客的事儿报上登了出来，闹得满城风雨，那有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么说，我啊就请回去预备。
1: 忙什么？今夜不在一时，在这里多坐一会儿，我去找一把胡琴来，让你唱上一段。
2: 别闹了，上一次啊也是在这里唱，刚唱了一半，总理回来了，我呀、啊、吓得半天没有说出话。
3: 他老人家也是一个戏迷，常在家里开话匣子，不过因为事情太忙，没有功夫常到戏院子去罢了。
2: 还是不唱的好。若是给总理又知道了，说是我常在这里胡闹，究竟不好。
0: 说着站起身来，见着要走似的，彭振笑：“
3: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0: 说到这里，院子里的几棵树呼呼的咽响，彭振和燕西都

0: 好，若是给总理又知道了，说是我常在这里胡闹，究竟不好。
1: 说着站起身来，先是要走之，彭振笑，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1: 说到这里，院子里的几棵树呼呼的怨响，彭振和燕姬都。

品，第一用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耶鲁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耶鲁听天下，更新新鲜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耶鲁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娇，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

把一根火柴将永远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暗夜的床。你从春月如酒杯放松在迷惘，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快将尘埃打落，别将你眼眸弄脏，或许把谈笑中你早已淡忘，而我待天陪着，已饱经一脸沧桑。

但没有发现，听着你说你现在的改变，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飘飘窗户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的每次路过都是晴天，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泪水就一点一点开始难免。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披上了翅膀，也许有一天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

把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半掩的窗。你纵身跃入酒杯，望从此溺亡。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

找时间慢慢调养。

想要种鲜花，手上难免沾泥巴。大红喜字铺开一亩田

0: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个别里边都已经找到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都已经找到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上房转身就走，下回见到你我毕恭毕敬。不管你家有什么事，大事小情告诉我，西北亮西北没亮西北没亮懂去。我家能有什么大事小情？例如你妹妹出门了，例如你姑姑出嫁，例如你姨找婆家，我家怎么这么倒霉啊？都往外嫁人呢，都是这不都是大事吗？或者是你母亲死，你父亲去世，你爷爷嗝屁掏粮，你倒我都去帮忙。你小子怎么满嘴实话不说人话？都他妈我没看到人，我说什么实话？就你能算人吗？嗯，就方才那个双头和尚千死僧，他不信东西，你更不信东西。他岂不过是想跟这老和尚笑面佛比比？你现在连小孩都欺负啊！我多大你多大？你多高我们多高？你武功多高我武功多高？你能熬到千岁和尚了，我一小嘎豆去。尽管我方才在谁犯错了，误杀了你们那和尚，你也不能过来跟我拼胜负，也不能要我的命。哎，他还有理了。哎呀，宋玉清真的就是我徒弟，浑身没理，我们能巧辩出理，我们能说出理来，记不记得？那你做不对了，你都不是欺负弱者吗？啊，你还想弱者去了？就你还弱，我等不弱，我的身体也不好，岁数也这么小，你欺负我，你欺负我娘家没银，你欺负我欺负宋玉没功夫，你欺负我个矮和尚。既然这样，这次和尚你动手吧，我看你那彩像能把我等怎么样？好啊，西门亮，你真是宋玉的徒弟，你真能说呀，你真能找理，真是宋玉的徒弟啊，能说呀。都不能说，等等，过来动招吧！大喝声不过来，啪的，禅杖就下来，两两往旁边一伸身，哗楞，这铲斜铲就砸他俩人大上，也就过四十几合。西门亮看准了机会，瞅准了机会，后来啊，这铲一砸他，

特进不躲，哪里禅杖就下来，两两往旁边一伸身，哗啷这铲斜铲的砸他俩人大上，也就握个四十几合。西门亮、西门文亮看准了机会，瞅准了机会，后来啊，这铲一砸他，呲！

0: 千夫斩万夫，死去三校毁三姑。那话只说这儿，就请相面师哥你近身决断当堂。
1: 哼，这和尚当时心里有心没理解相面佛意思。马德寺这么大个和尚，他不知道相面佛用心良苦，想帮西门庙长一点，不想让西门庙在理。那你看这俩人，你宰了现在再多不然你用宰了，你宰不掉你西门庙没了。你是西门老家的孙子，西门老家都是朋友，我绝不能让你西门让西门庙有任何危险，不能让妇女有任何危险。这俩人都是我太亲朋口袋，曾经宋光明书不清高，明湖天科徐子明的姑娘。他说句大白话，我师弟姑爷是我姑娘，西门庙西门庙那也不是外人呐、啊。那是西门老家的孙子，能出事吗？绝不能出事。所以这才一沟通达理，你会三哥人吗？不会我，那不有两把利剑吗？让他们上上。这时候呢，柳青也有他想，柳青想也行。本来方才我俩练学艺时都是这，但是笑面佛要给我这一组，他明白，他来一下带上铜人阵，请打铜人僧，柳超会施棍，两打八罗汉，小七四金刚，练出三绝艺，我就练了三绝。那我现在在休息，我在想气，我休息休息，我把我身上都养足了，现在这边没事。这是孙子两名剑，他俩上就有两人，我这精神头更足了。那轮到我的时候，我上去跟他一战的时候，我的精气神全足，没准就是我肉这个脸。笑面佛给我打死，我就为这个业不遇大众了，也就在社会上成了名了。

接着的话，用的让钱打进去赚了，哎，就是如果给他一棒子打肩膀就行，那样怎么样？那是很绝，别人有名，他是谁用的？哎，于东、于刚都是这种人，哪都不用，哪都不用，我都骗他的，他打老了，没玩，他就放下，两手活都可以，在世的狭隘，两分米，百合阶级，怎么说？我谢谢你，总经理，总说，你看，咱们说明白，这个是两分米，哎呀，小李小林这个晕倒，这晕倒是非抓对吗？抓到谁那谁完，放着脑袋上脑袋能掉，这是你顶屎顶人的爷们儿，是不是？对，总经理聪明了，再就是我英雄兵人，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想怎么样？就跟秦老师聊天嘛，又是人带着没啥意思，让人长集团起个蛤蟆九只眼，他们倒倒倒，是不是？但是无心当中也和小苗父亲互相绕道，把这个绕道走，那就是非常的完美。我知道我能说他个儿，我知不知道是我的事？苏玉，你能提醒我，就证明你这小子有心。交朋友交心，宋玉这样，你跟我朋友是朋友，你想说，我必须将宋玉说明，好样的，是这个意思。玉明呐，来几天了？来有十天了。老和尚，没办法，人给财死，鸟为食亡。你知道玉明就喜欢这个钱，只要钱，有什么事情都做。没办法，我得比好。话说的很踏实，你是没钱来，但是没立场站错，有些钱该花，有些钱该花。出事的玉明啊，玉明，你今天别说你是苗和尚，这是肯定。从气势的下场到明白，我用什么鱼，你我的方向，你就说正苗和尚，竟然是你冒圣的，你那叫圣之不武，知道吗？圣之不武啊！我打你，这干防卫。和尚，这个我不太理解，你打我怎么是干防卫？因为你是敌人，我是你的敌人，你是我的敌人，不然你是天下公敌，你帮的是拖延胡，帮的是反帮邪教。天下行者也人，人人得而诛之。那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打了，我转身就走，我就走。他们别人传说出去，我才是死家老，欲如玉明，岂不是怕天灭佛？啊啊啊！你怕不怕我消灭佛也同？你怕我消灭佛，我就是这么大礼貌。你怕我消灭佛，我能还能矮了吗？难道说我真能上个班？啊！你要死变态，你就最聪明。

0: 过分。我在你在这儿截我了，我去打破崖湖的人跟你有关系了，我去打库面罗汉跟你有关系吗？库面罗汉是我的前师兄弟，他把人家徐子明打了，徐子明是我的好哥们，从小的哥们，从小的师兄弟，那你在这儿截着我什么意思？我打你干该呀、啊！要么我就不惹你，惹你我就不怕了。你四大名将该谁是谁呀、啊？今天既然来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就没怕，所以就藐视他，没瞅他，没跟他说。
1: 哎，我得跟你比比，小子，和尚，我要为我师哥雪耻。
0: 过来，啪就一板斧。这样的人比武宋玉等人就上不去了，包括呀韦家死相也是上不去，没有机会能上去，打不过人家。这一板斧下来，再看大和尚笑面佛吕为王，旁边一神身形就躲过了，这头赤轮板斧抡开了，跟笑面佛打仗。你看这个板斧啊，在别人手看着好像是很笨重，这大斧，这斧头有这么大，嗡嗡的。可就是在人家老樵夫手，为什么人能成名呢？这玩意儿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练到一定的好处，就看这斧子在人手轻轻松松，就跟拿个小的东西似的，感觉没有那么沉，拿起来噼啪啪啪，得心应手。那么明面上看这位憨憨傻傻大个魁梧，好像是凭四肢发达头脑挺简单那种人，事实上不是。那么跟这个比起来，这小子的功夫也叫一绝呀。和尚笑面佛高就高在这儿，还是赤手空拳对板斧，啪啪啪啪啪，练掌功。宋玉现在就琢磨，我那佛爷，我那佛里佛里佛，我那大秤砣，哎，笑面佛，你说我请你出事是三笑对三哭，说是你三笑就死人，你只要是一笑对个都得死，那么三哭是一哭就死人，说你三笑就死人，怎么你今天不笑？你把你那三笑拿出来不就完了吗？哪有功夫跟他们牵扯这份精力？你哈哈哈哈一笑就死了就完了吗？一不做来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杀人不死枉为仇啊！你怎么不用这功夫？宋玉不理解和尚的本意，为什么不用这种绝功？为什么不用这种高功？和尚心里明白，人家不犯死罪，我如果运用这种功夫，那么今后在江湖绿林道上，我是被人耻笑的。大约两个人打才也是100多合，这100多合，说一句心里话，天地良心话，和尚有点费力呀、啊，累了。那您想想，和尚打进这个庙开始闲着呢，几乎就是西门亮帮他那两阵时候，他算休息休息停下来，再就没闲着，一百。

0: 较薄，联系电话15866955名单起。
1: 幸福是要表现在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鼻子是我们人体呼吸的第一道防线，呼吸畅通，身体才会健康。但是生活中啊，往往有些人会被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等等皮肤上的困扰，特别是儿童发育期间的长性病鼻窦炎，严重影响儿童的发育成长。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潍坊市立东基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张英道，为大家科普儿童鼻窦炎的相关知识，帮助儿童摆脱鼻窦炎的困扰。鼻窦炎容易给哪些疾病困扰？
2: 第一呢，就是一下急性鼻炎，或者叫感染性鼻炎，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的感冒啊，感冒以后鼻性鼻炎，主要表示鼻腔黏膜那个充血，还有粘气啊，而鼻窦炎还多别容易啊，伴头疼。再一个呢，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的叫咽炎性鼻炎啊，也叫过敏性鼻炎，这个秋冬季节交接的季节啊，天气变化在临床上比较多见，连续性的鼻炎、喷嚏、流鼻涕、流清涕啊，把脸痒啊、脸痒啊这些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再一个呢，就是湿漉，儿童相对来说湿漉不是非常常见，主要是上颌和后鼻部的湿漉啊，出现干涩的鼻塞、鼻塞以后就可以常见的鼻涕。再一个就是像有鼻粘病，还有这个鼻青雾啊，如果出现鼻青雾感染以后的出现什么鼻涕啊、鼻涕比较多啊、出现红肿啊，这症状可以到一个鼻窦炎危险区啊，出现症状的话要及时到这个医院进行就诊啊，排除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
1: 儿童鼻窦炎能否治愈？
2: 主要是你放松心态，积极的治疗，特别是老儿童啊，平衡膳食啊，锻炼身体啊，避免增强以后啊，而且你患了鼻窦炎以后，要及时的规范的药物治疗，辅疗什么的，治疗避免发展慢性鼻窦炎。大部分这种鼻窦炎患者愈后啊，还是非常好的，包括一些你看年纪肥大的、感冒性肥大的一些幽灵，为的是这个鼻息肉啊，在治疗以后啊，通过一定治愈以后，这种鼻窦炎还是能够完善缓解的啊，大家不要过于担心。
1: 鼻窦炎反复发作该怎么办？
2: 轻松饮食啊，适当的休息啊，增强抵抗力啊，增强抵抗力以后啊，你感冒的次数少了，减少感冒发生，就能够避免减少啊鼻窦炎发生。再一个呀，就是要有规范的药物治疗啊，一旦发生鼻窦炎以后，要进行规范的辅疗什么的药物治疗啊，这样呢也能够避免发展慢性鼻窦炎啊，有这个鼻炎治疗也是个关键。再一个呢，就是一个现在要鼻科的护理，特别是鼻腔冲洗啊，无论是鼻急性的鼻炎还是鼻窦炎，这个鼻科的冲洗啊，非常关键。通过物理作用把鼻腔的黏膜啊、黏膜介质啊、黏膜因子啊，包括细菌啊，要冲洗干净，这样呢也能够避免发生鼻窦炎。再一个，避免鼻腔黏膜的损伤啊，鼻黏膜包括像儿童啊容易出现这个鼻腔黏膜啊容易出现。再一个呢，喜欢抠鼻的，鼻黏膜划伤，划伤以后容易出现这种鼻腔黏膜感染。
1: 鼻窦炎的治疗措施有哪些？
2: 偏头痛呢，是一个药物治疗儿童鼻窦炎的一线。

0: 机啊，哎呀，您飞的正教授啊，会这个动作啊，因为您口子相对开放啊，可以写重点，可以啊，做一些这种滴答按摩啊，滴答按摩啊，包括微调啊，外旋啊，这些都可以啊，滴答这个以后，那如果你滴答啊，对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擦肩黄河的头，翻涌热血滚烫。
3: 期待期待不愿当，亡国无敌人。
2: 琴声一同敲响，花口时光回响。
4: 拿把绿伞在手里，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也抢地方。
2: 两岸摇动的灯火，淬炼胜利曙光。
5: 我们这是多少人？面临抗日的敌人，坚持持久不懈的韧带和心理战。
2: 山河万里，挺起不屈的脊梁，岁月如歌，续写正义的篇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断歌》。
1: 江西省南昌市象山南路一座军官代码的春熙河堤地堵群，近年闹市之中。这里曾是北京军阀中心填草公馆，隶属在1983年1月6日，历史赋予它新的使命。根据毛泽东经过兵省南昌的指示，一次性进步由汉口移入南昌，并正式对外挂牌办公。这座2300多平方米的建筑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中枢，吹响了向抗日前线进发的集结号和冲锋号。
2: 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国民党被迫放弃修炼系统，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义军，出席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在这支部队的军大人选上，双方谈判有些人僵局。周乃在上海遇到从澳门抵达上海前沿抗战的叶挺，江西省新村野路会副部长熊河水。
6: 周恩来是希望叶挺能正面接触南方各省区，带领部队上山抗日。叶挺呢，听从了周恩来建议，并向党的新司叶圣贤表示愿意参加改编南方红军的工作，将这些部队改编成为义军，因为国民革命军陆军训练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继承和发扬北伐时期第四军体制的光荣传统。
2: 194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区听话的公报，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不久，叶挺首次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向报界发表谈话。他说：“王少日本帝国命令压迫，已经是忍无可忍。这一次出于不得已而抗战，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拼。无论到怎样地步，都要去拼，舍得拼死，又没有不选我们。”南昌新四军军部就是成立完全的科长崔一文。
1: 毛泽东在1937年10月8日呢，所发出的政策命令，命令内容中明确指示了新四军第一武师南昌，在接下来6个月之后，从延安迁到。

0: 作战突破，希望盘面进行一下配合。最近呢，在找一个机会，那在这次我们先把人都从武汉奔赴到南昌。那这时候呢，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就进行了1963年1月6日在高师上联合的军官新四军军务处布置的规划大办公，特别成立的还有东征分局、新四军分会和新四军参谋处。
1: 此时的新四军与当军不同，虽有一个月的番号，却连经费规划、粮草短缺、兵员分散不济。叶挺肩负百计为新四军筹措经费，副军长向令做所动员散布南方八省深山力的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改编全河水。
2: 三面的时代，求同志齐力，所有工作基本上都靠粮草补给完成。工作范围也是分散在八省四个地区，沿途需穿越国民党政府军驻地，时常遭到围剿、扣留人员、枪支等威胁事件。南方红军又经历了残酷的三年战争，被部队下山了，是很具体。
1: 自己队伍内部的疑虑已经成为新四军作业中不小的障碍，而来自国民党南部海几乎明目张胆的祸害更严重。1938年1月10日，罗某明的单位派谭志林前往南昌，向新四军军部请示汇报工作。1月15日晚，谭志林在新四军主力新办事处闹鸡大杂开会，谁料会议还要下半夜时，国民党军突一三三的一营突然包围，袭击了新四军瑞星办事处。办事处主任肖龙顺被枪杀，与会30多名干部被无比扣押。所以一文，
0: 新四军就是在这样内外交迫的情况下，都做出了准备。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边。此时，新四军南昌军部成为了南地区抗日英雄统一战线的灯塔。第十一部指挥是像薛凤桥、冯定、柯世德，还有大家所熟知的三毛之父张六平等学者一起加入，奔赴南昌国军抗日行动之中。此时，南昌被称为南方的延安，江西也成为了东南地区抗日作战的中心。
1: 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期间，大唐形势也日趋严峻。1938年2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兵新四军在4月全部到达安徽歙县的严寺集结。接到山区的命令后，叶挺登机下达云，告诉所属各部日夜协商开往集结地。来自四面八方新四军，距离集结地近100-200公里，远在1-2000公里，没有任何道路工具，更没有任何像样的装备。新四军老战士横冲三国一道。集结之中充满鲜血，国民党顽固还有无声息肉，随时可能发生。新四军第一支队在扶松原、抚州、高原立场，又往阻新一的国民党两馆的多次袭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团长叶飞也遭到了同样的袭击。熊河水，
2: 这叶飞带领的部队啊，速度小心，都答应违背我们谈判的协议，去吧。这样一步才走过去。这次肃清改编过程中啊，充满了极大的危险。
1: 南方八省的星星之火，会成为高原的抗日热烈。集结好新四军，下辖四个队，吃了半辈子扣银，兵力万余人。他们是用南朝的驱逐日寇、顽固和善的万丈豪情，马不停蹄的开赴抗日前线。
3: 光荣背叛屠杀，是将军燃过我们的心灵。奋斗落下，奋斗去传扬新四军。
1: 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数县市也很厉害的客栈行情。刘存在那本一首诗这样描写当时的场景。

0: 可以喊分居，祝福你，但黎明之前要有三个的行业。熊河水，
1: 之前只那一个开出花生，老爷子最心脏最咸的地点，继续挑战。我们两生只共在那里不少，绝不看亏。这南北复印的，林志炫的打架是非常之硬，而林志炫的心脏就在天雷的心脏里。
0: 6月，陈明水、林水挺进苏南，在茅山地区布下抗日人质。6月17日，苏于金子指挥的伟大突击案，打响了新四军临阵南以后对日苏南的第一枪。当时日军在新华、兰中、共在上海、南京等地，等地地区都华北、华东两地日军连连夜片，抗日派发突击注意备案时刻。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奔赴前线时，看见后撤的波音大军。
1: 你看你看，你说我上了日本，他上过三次了。现在呢，我回国了，你们回家没？你后枪外枪，想我们老下的跑到那里。
0: 而韦满福正正义，让沦陷的百姓看到希望。当地领导观察，韦满福系正人心，称赞虽小意义深，好比出雷惊大地，唤醒民众百万兵。新四军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以猛虎下山之势深入华东地区战法，驰骋于大宋南北，建立了横跨七省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大元日伪军，被毛泽东誉为华东人民的长城。
2: 第三次正式开始，第一次叫人民军队进军江南。
0: 期间，胜过彩票挺出一成人来，从没有忘记过这是铁军的影子。每逢重大纪念日，市民、学生、青年党员、部队官兵等，都会到南昌新四军宣布素质战夜晚，到那里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南昌市战区路学校在路上举行全面针。
3: 今年是抗战的胜利80周年，我们不忘记许多英雄在高山中牺牲了，他们用生命换来第一次和平。作为一个小学生，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我，好好学习，长大后把祖国建设更好。
0: 相信现在这些就业学生不用讲，
4: 在南昌每位青年应该都有来自身背的这种铿锵代言，做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来在斗胆一上深耕，然后努力为家乡为祖国建设。
5: 我前的时候，小心在这个老人工厂上，赶上了没？我也在工厂了，是个地下区，光门出山，地下区要人打成道路，公安防守，我们老百姓要求帮帮忙。
0: 95岁的抗日军老战士李安心，他曾告诉李想说过去的故事，讲出来记得民族努力和解放，无畏相义，浴血奋战的英雄传奇。南昌新四军军部素质的蓝博特面，彰显成叶挺，外面只有一个字，就是拼的认真实验。也回想当代少年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清澈歌声。而那首吟唱是近代新四军军歌的乐谱，被刻在了陈列馆前的军号装饰板。80多年前，铁军出名的集结号和冲锋号，永远跃进在那一个铭记历史、奋击人心的生命里。

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手地上的人，当时不能能不能见到痛苦。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怕远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对谁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向飞翔天空，为人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北京网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但官员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被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战法俄阿等的打击公文反提反出海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安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在其会见塞尔维亚前电脑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电波更大电销技术周年召开会。
1: 至15日，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方仍面临困难，美方双边军官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还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光大法案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谈。东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德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上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埃克桑达尔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英语号21。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总统夫人、第七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副总理

西平政府，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

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牵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

0: 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

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

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共建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奠定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策委员开展大。

0: 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肖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善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铺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善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能对赌、不能骂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变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幻交织，内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与华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增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多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

0: 麦富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肖建军的一

0: 等领域的深度的创新和融合，能够为威海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啊，贡献出我们合资公司的力量。
1: 据了解，本届科技活动周坚持全民参与、科技惠民。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及高校院所企业将联动开展科普讲解、研学体验、专家讲座等系列特色活动，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共享，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在全社会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请听报道。
1: 胜利油田副总地质师张世明介绍，胜利济阳页岩油成熟度小，勘探开发属于世界级难题，没有先例可借鉴。
3: 胜利油田的科研团队攻关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41项，创立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富集成藏与储风压三元处置等勘探开发理论，为济阳页岩油勘探开发奠定了一定基础。
1: 截至目前，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之下再造一个新胜利，为我国东部原油战略接替筑牢资源根基。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 2025年示范区年产量达到70万吨，提前一年完成储量与产量目标任务，形成了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高效勘探开发模式，为中国页岩油革命提供了胜利样板。杨勇：
4: 我们将通过深化地质与工程，在15-5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以示范经验油规模化开发，全力守护国家
5: 出夜间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潜力。
6: 有大赛，周周有精彩，在日照到滨海绿道密集的赛事中。

0: 内心十分震撼，没想到一件小小的校服，崂山区都能如此用心、用情、用智慧，真正做到像家长所想，把服务做到了我们心坎里。
1: 从免费发放校服到特提免费定制，从线上便捷采购到线下实物招领，崂山区以系统化的举措。

0: 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26.1%、9.1%，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47.5%，科技创新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1: 山东省齐鲁润春雷与爱心妈妈蓄力行动三项目推进会昨天在东营召开，现场启动。

0: 需求痛点，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与产品迭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合作，开发更多高端定制化产品，以技术创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同样的奋进姿态也出现在青州市华虹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一。

0: 一业招聘咨询区、就业创业政策宣讲区、征兵政策咨询区等多个特色功能服务区人头攒动，学生们守真潜力，主动与企业代表沟通交流，详细咨询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职业发展路径。
1: 本次申请会，我真切感受到了就业岗位选择多元，不仅有对口技术岗，还有各类优质成长岗位，拓宽了我的眼界，也即将为我参加学校模拟求职大赛简历试错提供了实战思路。
2: 我是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我这次比较想找一个关于银行专业的一个工作，我已经投了七八份简历了，但是我感觉符合我预期的还是比较多的，非常希望能在这次双选会当中找到符合我理想的一个岗位。
0: 本次双选会汇聚了各行各业优势企业资源，吸引了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新媒体、文旅、现代金融、高端服务等数十个热门行业的33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了涵盖技术研发、生产运维、市场运营、行政财务、教育培训、工程技术等各类优质就业岗位15000余个，岗位覆盖面广，适配性强，发展空间大，充分贴合本届毕业生专业特长与求职需求。
3: 目前招聘的岗位比较多，除了我们比如说是车间一线的，我们各个岗位比如说从我们的激光下料，然后我们的质检员，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师，这些都有在去做涉猎。因为我们前期还是希望他们在车间一线然后轮岗去学习，后来的话他们所有的晋升空间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管理岗。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收到了40-50份的一个简历。
4: 连续3年上咱这个学校里参加招聘会，感觉咱学校的学生质量非常好，非常棒。我带薪休假、带薪培训都有，收了20-30份简历了，感觉也挺好。
0: 近年来，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始终坚持就业育人工作理念，紧扣区域产业发展趋势和学校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将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落脚点，精准搭建校企人才供需对接平台，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切实提升就业服务质效。
5: 下步，学校将持续聚焦毕业生就业核心需求，加密招聘场次，强化精准指导，落实兜底帮扶，助力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实际就业，为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昨天上午，成范公雅韵润青春心灵潍坊理工学院国风养心文化心理健康活动举行。活动现场，团扇 DIY、古风香囊制作、传统彩绘等各式传统文化手工体验摊位有序排开，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和市民游客参观体验。本次活动创新性融入积极心理学理念，让心理健康教育依托于传统手工创作落地生根，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开展心理疏导与心灵滋养，让心理教育更有温度、更具新意。
2: 这场活动用沉浸式的传统文化体验浸润了我们的青春心灵，也让我们明白青年当传承先行雅韵，以正气立身，以书心前行，把传统美德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轻松又治愈，没有说教，没有压力，能让我们真正放下防备，放松心情，主动关注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健康。我们也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传承文化根脉，增强文化自信。
0: 本次心理嘉年华活动精准契合青年学生的心理成长特点和实际需求，深度挖掘当地的文化历史资源，将传统文化美育和心理赋能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未来，学校将持续深耕积极心理育人工作品牌，创新心育载体、厚植积极文化，全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融入全场景的心育体系，助力青年学生培育积极健康心态，打造高效心理育人特色范式。
6: 本次活动面向广大青州市民和游客，以沉浸式、互动式国风体验为载体，在传统文化中舒缓身心、疗愈心灵。潍坊理工学院积极推进校地联动，持续传递积极健康的生活理念，守护群众身心健康。
0: 日前，青州融媒摄影俱乐部采风创作集体签约仪式举行，搭建摄影创作交流平台，以光影赋能文旅融合发展。仪式上，青州融媒摄影俱乐部负责人先后为黄花溪景区、天元湖景区授予青州融媒摄影俱乐部签约创作集体匾牌，标志着两大景区正式成为俱乐部会员定点采风创作交流的集体。

0: 这次青州融媒体摄影俱乐部基地在我们红花一景区挂牌，对我们景区旅游品牌的提升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我相信通过融媒体摄影师的这种推荐宣传，会让我们的自然山水景观更为省内外游客所熟知。我们将为摄影家这些摄影老师们提供这个好的服务，做好场地的后勤保障工作。
1: 黄花溪景区自然资源丰富，山水秀美，溪瀑延绵，四季景色各具特色，天元谷景区山谷幽静，风光独特，兼具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是摄影创作艺术采风的优质取景地。
2: 我们将深入景区积极创作，用镜头记录自然风光，传播本地瑰丽美景，助力家乡瑰丽事业发展。
1: 一时后，青州融媒摄影俱乐部会员深入景区进行了采风创作。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3: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卷跨远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底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敦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里之源，阅读等待。

0: 无需保护啊。后面走进万亿纯元越变更大，以纯为例，无法使用，那每一次都是增加新的力量。我表叫万宝万亿纯元，九美国银河纯元，万亿纯元越变更大。杜甫纯元，无需破万卷，下一如有人。除夕告诉我们，问君马得清如许，闻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脚踏一方沃土，仰望一片星空。我们朝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却很少真正的去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究竟藏着多少的细微奥秘。大家好，我是李子涵，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走进李思光先生的经典科普著作，看看我们的地球。

活在这片土地上，却很少真正的去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究竟藏着多少的细微奥秘。大家好，我是李小涵，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走进李斯光先生的经典科普著作，看看我们的地球。

0: 李斯光先生用一生热爱与坚持探索大地奥秘，深耕地质科学。这份认真钻研、勇于探索、热爱家园的精神也深深打动着我，激励我好好学习、踏实成长。愿我们都能心怀敬畏、心怀热爱，在探索中不断丰盈自己，在书中见识山河辽阔，守护我们独一无二、珍贵美丽的地球家园。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学员刘佳璐。今天我要分享一本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书，它叫《七色花》，读完之后心里一直暖暖的。书里讲了一位叫珍妮的小女孩，她意外得到了一朵神奇的花，这朵花有七片花瓣，每一片颜色都不同，红橙黄绿青蓝紫，就像天边的一道小小彩虹。更奇妙的是，每撕下一片花瓣就能帮他实现一个愿望。一开始，珍妮用这些花瓣满足了自己各种各样的心愿，有调皮的小愿望，也有贪玩的小冒险。虽然过程很有趣，但她渐渐发现这些愿望并没有让她真正快乐起来，反而惹来了不少麻烦。直到手里只剩下最后一片花瓣，她犹豫了。这一次她没有为自己许愿，而是用它帮助了一个双腿不便的小男孩。当小男孩终于能站起来，开心地跑啊跳啊，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珍妮心里涌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喜悦。那一刻她明白了，原来真正的快乐不是得到什么，而是让别人因为自己而感到幸福。读完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帮助别人自己也会收获快乐。就像我们在教室里帮同学捡起掉落的钢笔，帮老师整理讲台，或者安慰一个伤心的朋友，这些小小的善举就像一片片看不见的七色花，悄悄地温暖着大家的心。希望大家也去读一读七色花，一起感受帮助别人带来的那种闪闪发光的快乐。
1: 万叶书园，阅店美好，我们下期再见。